0: 许只有在这样的夜晚，我们才敢放心地把真实的自己交给夜色。
1: 喜欢这种气氛，对。如果要是回家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哎呀，为什么这么近？
2: 我一般我俩都不想喝酒，我说今天挺高兴、挺开心的，喝点烧酒吧。嗯。
3: 我感觉人生这玩意儿很简单，生活当中永远离不开美食。美食不让我们心情必须。
4: 这种天气，这种环境。永远是在官方的场合去正常去喝酒要放松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免去一天中工作的压力，这种环境是最幸福的。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吧？当年为庶人弑君，毒杀了先帝，是我和太子联手出兵诛杀为庶人一党，你叔叔亦丧命于刀兵之夜。
0: 当时公主没治我的罪，属下莫齿不忘，故以死报公主大恩。
1: 我没提醒你报恩，我是说此番你极力劝说我趁幻术大会之机借杀司之手除掉太子，是否有报当年之仇的杂念呢？我听说当年你叔叔负隅顽抗，是太子亲手斩了他。
0: 公主，属下劝您早做打算，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而是担心一旦太子羽翼丰满，一定会对您不利呀。
1: 看把你吓的，快起来。我若对你不信任，就不会长久地把你留在身边了。
0: 公主胸怀宽广，正若当年天后对狄仁杰。
1: 你自比狄公呢？
0: 属下自不量力了，不过属下对公主的忠心天地可见。
1: 你说的对，我倒是觉得忠心比才干更重要。雍州司法参军之职虽不能给你，但是日后有更重要的官职等着你呢。明日就是你跟沙司约定好的八月初七，带上重金告诉他，事成之后不但有更多的奖赏，我还可以帮他恢复仕途。他当年不是做过控鹤府的副监吗？我若登基重新恢复控鹤府，也说不定。
0: 公主的意思属下明白，属下就等着那一天。
1: 你去吧。
0: 是。

0: 卢三军，你这可是临危受命，抓捕杀司还不见过你的顶头上司雍州长史杜明。
1: 卢凌峰，
0: 抓杀司嘛，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万安就是急于立功才死于非命，你最好不要步其后尘。下去吧，我和侍郎还有话要说。
2: 是，裴侍郎，我跟你要能人，怎么给我来了个这呀？
0: 这可是公主和太子举荐的人呐，杜长史觉得有何不妥？哎，
2: 幸好我杜某人也做过司法参军，我不指望他便是。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卢凌峰示范过一些错，但是后来和苏明南下，不管是在南州还是宁湖，尤其是在东都洛阳，还显露了身手，立了大功的。否则，公主为什么要保荐？太子为什么又要保荐呢？
2: 朝廷上的事，我不懂，我只知道查案缉凶，这种人靠不住。

0: 请问是卢参军吗？
1: 是我。啊，
0: 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1: 哎，
2: 玉桌杀司到参天楼。

0: 不知公主在此，龙凌峰冒失了。是我请你来的，有什么冒失的？不会吧？
1: 那几个字不像我亲手写的吗？属下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和太子一起保举你做司法参军的，还不快谢谢我！
0: 龙凌峰，谢过公主。其实这是个危险的差事，若不是东宫宝剑，我是想不到的。说说吧，
1: 抓捕杀司可有什么线索？目前没有。
0: 那不妨盯紧一个人，就是我府上的韦风华。韦典君，
1: 明天就是八月初七，盯紧他，也许就是你建功之日。到时候只需秉公执法，不用顾及他是我的人。我要说的正事说完了，来，陪我欣赏一下长安的美景。

0: 里名曰天外天，可不是一般人上得来的。美哉长安，壮哉我大唐。
1: 先生，我是楼下伙计。先生是约了人吧？这是那位客人给您送来的信。
2: 知道了，下去吧。

0: 杀兄的幻术果然了得，你的来路也不得了啊！这银锭是定钱，事成之后则是黄金。太小看我沙某了吧？
1: 秦首，
0: 以我沙某人的本事，想要些金银岂不是唾手可得？再说了，杀了太子只为这些金银，我岂不成了江洋大盗了？
2: 那你想要什么？
0: 那天你说过，我想要什么，你就能给我什么？
2: 不错。
0: 好，我想要做当朝宰相。

0: 做不到吧？哈哈哈哈哈哈！
1: 你要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我还怀疑你不是杀死的，当朝宰相也未为不可呀。
2: 这么说，雇我的人是当朝公主了？
1: 你可以猜，但是我不能说。
2: 怎么兑现？
1: 事成之后，我自然会去找你。当然，你找我也不难。在下韦风华。
2: 好，你这个朋友，我夏某人交定了。
0: 你居然还带了别的人？
1: 没有。
0: 卢参军，就是他，杀死，他杀死了万参军。
1: 卢凌风，
0: 拿下！
1: 拿过来！

害怕，是幻术。雕虫小技儿，

0: 我见着贼人如此歹毒，怕还有阴招害了中郎将。韦风华，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受何人指使？诛身招来！
1: 我与太子深仇大恨，是我想利用杀死为我叔叔报仇。
2: 谁的指使我也没受，想让我束手就擒，门儿都没有！什么？沙斯被你杀了？
3: 你不会是立功心切，找个假的来糊弄我吧？
2: 杜长史，随我办案的众捕手都亲眼看见，万参军就是死于此人之手。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哎呀，我忘了，卢参军是太子和公主联合保荐的，本官惹不起啊。 去看看。

真是杀死，虽然十余年未见，但这模样我还记得。恭喜卢参军啊，才任。

0: 这和老夫当年见过的沙斯不太一样啊。
1: 就是他，就是他，沙斯，沙斯，原来共和府的副将沙斯，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2: 小乔花子，你怎么来了？
3: 裴小姐把画画好了，让我给您送过来。
4: 不是人像啊！
3: 裴小姐本来画的是人像，可是怎么画都不像，后来我画了这个反而像极了，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形，一模一样。
4: 就是这个情形。
3: 这对啊，
4: 这个人当时很害怕，看着天上。
3: 对，没错。

0: 敢问是哪路英雄拦住了我的去路，在下愿意留下些盘缠，请行个方便。
1: 谁要你的臭钱，把命留下。
0: 哎，怎么还是跟来了？
1: 我都跟了你四天了，再不拦着你，你都要进长安了。
0: 此去长安带着你不方便。
1: 我明白，你是洛阳的官，未经许可私入长安，是杀头的罪。
0: 你知道还来捣乱？
1: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危险，我才跟来的。之前你多次遇险，我也救了你多次，哪一次又给你添累赘了？
0: 此次不同，长安天子脚下，两个人目标太大，容易露了马脚。
1: 算了吧，一个人反而更容易露出马脚。若你我扮成夫妻，反倒安全许多。怎么，不好意思了？再有一个时辰就进城了。嗯，换身衣服，你穿这身太招眼。那个什么沙司真的回到长安了？你要是能抓住他，岂不是比你师傅还厉害？
0: 别瞎说，
1: 反正你还厉害。说说你的计划。
0: 我们要先寻一部书。
2: 土罗人沙斯身怀奇术而不思忠义，曾蒙蔽前朝，作恶洛阳。其人潜入京师，再遇图谋，奈何新任雍州司法参军卢凌峰警觉神勇，势若探囊，凶顽遭擒，以正国法。
1: 被卢凌峰给杀了，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免得你被杀到。
3: 杜长史，死者是不是沙斯尚未有定论，你为何就贴出了布告？
4: 卢参军也知道未有定论？哎，那昨日我问你是真是假的时候，你不是还跟我急来着吗？
3: 也有多人认不识，认同死者是沙斯的只有一半，身份成疑，你为何就公之于众啊？
4: 哦，我也是奉命行事。
3: 奉谁的命？
4: 你这么凶干什么？我告诉你是谁又能如何？
3: 你告诉我是谁？
4: 太子。还不是为了你嫌我雍州司法参军官小，只是做个跳板，让你尽快立功去当更大的官，将来

0: 能为他做更大的事。我告诉你，武林风，虽然那日我见死者与杀司有几分相像，但从心头我从来都没觉得是我。为了抓到此贼，我杜明等了整整12年，若是这么简单就被你杀了，那我这12年岂不成了个笑话？
1: 12年，杜长史，
0: 事情的原委你不用知道，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2: 我听说你对死者的身份尚有怀疑，
1: 殿下既然知道了，为何又让杜明提出布告？
2: 安民，中秋将至，天子执意要举行幻术大会，要的就是国泰民安的景象。这杀司曾经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如今他来到长安，而且公然挑衅朝廷，更何况他本身就是幻术高手。你想想，倘若此贼不除，谁还敢安心地参加幻术大会啊？其二是诱敌，据说这杀司心思缜密，倘若他真的活着，看到这个布告，会不会放松警惕呢？如此，卢参军缉拿此贼，岂不是更容易一些？
1: 殿下一番好意，卢凌风心领了。只是，到目前为止，并无其他线索。
2: 不急，你能在短短几天内抓到杀死万安的凶手，足见你有超长的本领。看来此次南下，受益不少啊。
1: 多谢公主，若没有您的指点，我不可能抓到此杀司。
3: 此杀司何意？
1: 实不相瞒，抓捕此贼太过容易，反倒让我怀疑他的身份。杀司曾在空贺府做过复见，朝中见过他的人不在少数，我找了不下10人去认识，有一半的人说他就是杀司，而另一半则持有怀疑。所以我想，
3: 死的是不是杀司并不重要，你为我除掉了韦风华，我倒是要谢谢你。韦风华这个人很能干，也很忠诚，但是我和太子之间的事他搅和得太深，太子毕竟是我的侄儿，这是我李家的家事，他竟想利用我替他韦家报私仇，他以为我是傻子吗？东都之行后，对于很多事我认真地想了一遍，比起李约和高忠义那些人，仿佛太子离我更近些。还有你，虽然是太子的人，却肯舍命救我，让我觉得分外亲近。我不管你是23还是25，反正我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孩子，尽管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但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如果他知道这些年我所受的折磨，一定会原谅我的，一定会。你说，如果太子登基做了皇帝，我还能每天站在这天外天上俯瞰长安城吗？
4: 哎，苏无名，别找什么杀司传了，我都饿了。
5: 饿了？其实我也饿，但你听我说，这杀司传是半年前在市面上出现的，这跟杀司在线我想不无关系。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书上是怎么写我

1: 你不会是怀疑那告示有假吧？别瞎说，如今雍州司法参军是卢凌峰，朱杀司的也是卢凌峰，怎么会有假？可你嘴上这么说，眼神里却一直喊怀疑啊！哎，杀司案是恩师最后一案。
0: 未能抓到杀司是恩师临终前最大的遗憾，这么容易就让卢凌峰给杀了，我多少吧觉得有点儿。
1: 所以你就特别想帮你的恩师完成心愿，抓住这个杀司，却没想到功劳被别人抢了，你就心有不甘。
0: 啊，
2: 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0: 有。
2: 哎，好吧，我记得前面就有一家书铺，走去看看。
3: 走了走了。哎，别睡了别睡了，你们这儿有《杀司传》吗？有什么书？《杀司传》。《杀司传》。
2: 没有，这书官府给禁了。我跟你说，书中所述，关涉到天后的很多晦事，我这没得卖，你别害我。哎呀，看来是彻底的给禁了，就算怀揣千金也徒劳啊！
3: 哎，等等。
2: 你不会是官府的人吧？来查禁售的书籍，试探我的？你觉得我像官府的人吗？
0: 像。
2: 啊？不过官府的人来买书，一般不带着家眷一起来。哎，我是个做买卖的，这次来京师是为了看幻术大会的，这不还有几天才开始呢吗？
3: 闲着无聊，我来了以后，听说呢，杀司传好看，我就想买一部。你要是有就卖我一部呗。你要是真的想要，我想想办法。哎，不过你这个价钱得给合适了。
2: 价钱你看，500钱？
3: 你做梦呢吧？
2: 你不会要卖5000钱吧？这可是禁书，我是冒着被下狱的风险卖给你的，这个价高吗？刚才你不是说怀揣千金吗？蒙我呢？啊？就是一穷鬼吧。要是不买，赶紧走。
3: 你，
2: 行了，再好的书也不能卖这么贵啊！走了。
1: 哼，5000钱，5000钱买部《杀司传》，穷疯了吧？我若是买了，就是纵容不法之徒，变本加厉的坑害读书人。哎，你不是最擅长察言观色吗？你确定这无名书铺里一定有《杀司传》？
2: 一定有。那店主就是个恶人吗？啊？私藏朝廷禁书卖高价，这跟拦路抢劫有何区别？对，在我们读书人眼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1: 那店主就是个大恶人。
2: 大恶人？
1: 那就好办了。对付恶人，就要用江湖上的办法。等着吧。

0: 怎么谢我呀？我刚才一直想来着，长安有一种好吃的，最适合谢你。
1: 什么好吃的？永安巷的樱桃碧螺。我只听说过洋甘碧螺、蟹黄碧螺，还有什么樱桃碧螺？好你个苏明，拿名字取笑人家！
0: 怎么会呢？ 这样，我这就带你去。你要是吃不上樱桃碧螺，你就不给我输便是。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是你吗？
1: 是我。喜鹊，
0: 上次那幅画对你有用吗？
1: 很有用，我这不又来求你了。这个是半年前在长安出现的沙子传，里面写到了沙子在长安的旧情人叫贺兰雪。按书中记载，沙子对他很有感情，只因当年仓皇逃走才断了联系。我怀疑此次沙斯出现在长安会去找这个贺兰雪的，只不过人不知道在何处，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画个像。
0: 这么说之前那个沙斯不是真的？
1: 喜君聪慧，现在还不能断定是假的，但甚是可疑。
0: 你想让我根据书中记载画出人像，这好像很难吧？
1: 我知道是为难你了，但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线索，所以你一定要帮我。
0: 白帮啊？
1: 自然不能让小姐白帮，日后我一定重谢。
0: 何须日后，现在还不算太晚，我饿了。
1: 那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0: 啊，不，买回来就不好吃了。我想吃刚出锅的樱桃碧螺。
1: 樱桃碧螺？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0: 亏你还在长安住了这么久，拉我出去，我带你去吃。
2: 老板，哎，再来一碗。好嘞。
1: 二位慢用。
0: 离开长安这一年，最想吃的就是这个。
1: 这东西能好吃吗？
0: 你尝尝便知。
2: 来，客官，好了，林哥。
3: 嗯，如此美味。
4: 这杯茶好了。
2: 客官，酒来了。
5: 哎，好嘞，谢谢。
6: 这也太好吃了，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还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7: 多好吃未必，关键得看谁陪你吃。
6: 你在夸自己啊？
7: 就算是吧，但我苏明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我有时候有些小气，有些较真儿，有些迂腐。
8: 老板，给我上壶茶。
6: 没了。
7: 没了。
2: 下回再来啊。
7: 再说，就这些缺点和我的优点比起来，那都不值一提。
6: 苏明，你今天怎么了？

0: 天咱们进城的时候，你我二人扮成夫妻，就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一细想，我这岁数也不小了。时光飞逝，白驹过隙，时不我待。你要是不嫌我老，
1: 哎，你就请我吃了个樱桃碧螺，就要跟我讨论这等大事啊？苏明，你也太精于算计了吧！
0: 我，
1: 伙计，给我再

0: 不行吗？
1: 哦，行。
0: 我可帮你省了5000钱，是你20个碧螺，你都不舍得，还想跟我讨论那等大事？苏明，你也太小气了吧！
2: 他就是小气。
0: 哎，喜君，
1: 说谁呢？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樱桃姐姐，你真好，吃到好吃的还惦记着我。
5: 苏明身为朝廷命官，私自离开为官之地潜入京师，你可知罪？
6: 老板，给我们上壶茶。

0: 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2: 9月27号，一家和星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他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啊，
2: 我大唐氏族以五姓七家最为尊贵，除了我范阳卢氏，还有崔、李、郑、王四姓。但是这个太原王氏入唐以后稍有逊色，故被人戏称为萨漏王家，所谓银质而金饰。传者既署名萨漏子，就说明很有可能出自太原王氏，并以此自嘲。
0: 太原王氏，好你个卢凌风，如此就缩小了范围，既是太原王氏，又了解我恩师，又对控鹤府的秘闻很熟悉。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可他怎么会隐居在终南山呢？
1: 就算在那里，隐士庞杂，如何选，怎么查？
3: 那要看让谁去查了。
0: 怎么，义妹有办法？

0: 干什么的？找人。来这儿都是找人，可你来的不是时候。
1: 怎么不是时候？
0: 这是鬼市，白天不做生意。
1: 我是来接人的，不做生意。
2: 来人，
0: 找死吗？
1: 我并无恶意，你们却想行凶，王法何在？
0: 鬼市不讲王法。
1: 这样啊，

0: 这位公子，这鬼市的女人可不比平康坊，花这么大的价钱，我怕你会后悔。
1: 我是来找我的老情人，千金无悔。
0: 那敢问想找哪一位呀？
1: 雪儿。
2: 怎么，
0: 公子，不是开玩笑吧？雪儿是在等人，可我看公子的年龄可不是他的老情人。
1: 这么说你是知道他的老情人是谁了？
0: 这个不知道，听说他等了好些年了。
2: 带我去见他。
0: 想见雪儿？这个不行。你也知道。

0: 这雪儿需要黄金，实不相瞒，雪儿一来这幽怨楼，就给自己定了这邪门的规矩，快3年了，可从来没有一个肯出黄金。
1: 是啊，雪儿姑娘，有人来看你了。稍等一会儿。

0: 我要看你反弹琵琶。年纪大了，弹不来了。
1: 昔日你在霄云楼艳压群芳，靠的就是反弹琵琶。而在我眼里，你一点都没老，和当年一样。听公子这话，应是故人，但我怎么不记得呢？何况你这么年轻。
0: 戏耍我呢吧？
1: 那年我十三岁，随叔叔到长安来做生意，得见方荣便发誓，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带你走。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好不容易挣下一份家业，便回长安寻你，可你却离开了霄云楼。我费了好大的劲，花了很多钱，才找到你啊！
0: 我都快当真了。
1: 就是真的。 那一年，平康坊举办群芳会，善舞的胡姬、古丽，善歌的香女柔环都很出众，但最后还是你，以反弹琵琶多的花魁。那一天，我一直在坐下看你。

0: 公子是看到这书了吗？
1: 此书好像是违禁之物啊。
0: 但你却看得仔细啊，应该也是因为这卷书你才找到我的吧。你是官家人，想利用我抓杀司，我看你年纪轻轻，你不想活了。我承认，我就是书上所写的贺兰雪。哼，你们不是盯了我十几年了吗？要杀头就快点，不杀就滚。
2: 好个卢凌风啊，竟摸到幽怨楼去了，还真有点本事。
3: 杜长史，您派我盯着贺兰雪已经12年了，为此咱们还专门花重金买下了鬼市的幽怨楼，现在这大功要是被别人给抢了去。
2: 放心，就算他找到了贺兰雪也是徒劳，若是谁都能抓到杀司，狄公当年还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吗？我算计着杀司会在幻术大会之前接走贺兰雪，没几天了，盯好贺兰雪，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来报。

0: 昨夜，三位仁兄干得漂亮。今夜还得再去。啊？啊？什么？昨夜在幽怨楼没有找到相好的？<笑>就算没有，今天必须找到一个，而且要常住下来，起码住到中秋。啊？
1: 那还得四五天呢。
0: 为了抓杀司。 见其功，三位仁兄委屈了。这太难了。不愿意再当叫花子了，对吧？
2: 那今天就换身衣服，就穿侍郎服的那套，给你个美差，从平康坊买一些樱桃碧螺，送到鬼市幽怨楼的二楼，雪儿的房间。这么多，用不了吧？
0: 你先留着，明天还要买别的呢。这个雪儿入鬼市将近三年，长安的美食他一定很想念。
2: 我得好好研究研究，他爱吃什么。你喜欢他，干嘛不自己送好吃的给他？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那他又问，我怎么说？啊，你就说，有一高大英俊的公子，给了你跑腿费，让你送他即可。
3: 放这儿吧，我不会为难你这个跑腿的。

0: 樱桃碧螺。
1: 来吧，
2: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雪儿？
1: 雪儿就住在隔壁，你干嘛老提她呀？这我可不高兴了。
3: 你们着什么急呀？
0: 我看得明白，你不是为了我来的，要不然也不能老打听她。

0: 应该就是这儿了。虽回到长安，这王元通只做了一个司竹监的闲官，他真乃隐士也。
1: 王竹剑，王竹剑，
2: 应是不在家吧？
0: 不会，你没听见乐曲之声吗？
2: 没有啊。
0: 我想一定是有其他隐士在这终南山庄内饮酒，王元通肯定没有太多仆人，所以没有人给我们来开门。我跟他有过几面之缘，也算故交，我们可以径自入内。
1: 走。

0: 洛州长史苏明见过王建。苏明，狄仁杰的弟子。正是，在洛阳时曾与您见过几面。哦，我想起来了，什么风把你吹到了我终南山？快，落座。
1: 上酒，来，我敬二位。敬王建，这姑娘怎么不喝呀？寄隐于终南山，又蓄养歌妓，锦衣华服，美酒佳肴。
0: 真是卓尔不群呐！谁定下隐居山中不能闻管弦之乐，不能赏曼舞之妙？若非此，这世间就没有谢安石了。况且老夫现在还有官职在身，如此有何不可呀？原来您
1: 这是在学谢安石东山养志啊！
2: 老夫之志在苏明，哎，你现在既是洛州长史，为何要来长安，又来我终南山呢？
3: 我是为杀司而来。
2: 当年在洛阳，杀司案是我恩师查办的最后一案，结果却未如人愿，杀司逃出了洛阳，至今。 已过十二载，前不久听闻参天楼幻术大会举办在即，杀司又趁机潜入长安，我便从东都赶来，欲擒此人归案，替恩师了却临终前的遗憾。
0: 杀司之案，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你这次来。
2: 我又能帮你什么呢？有卷书，名曰《杀司传》。该书最后是这样写的：九世元年，萨漏子为官神都，号龙门夜宴，又喜登天津桥远望，故得闻以书记之，而杀司之事繁。 所述六七耳，想必是这卷书篇幅有限，沙司还有很多事情，您没有记载到书中，故特来讨教，以寻线索。

0: 谁告诉你杀死传是我写的？
1: 该书是半年前出现在长安市面的，而据我所知，您是一年前东归长安的，时间上刚好对得上。况且书中所记，比如恩师病重之时，床前摆有碧尘珠，这只有去探望过他老人家的人才知道。不知您还记得否？当年您辞官离开洛阳之前去探望恩师那日，恰好苏某也在。再有就是，您做过控鹤城，控鹤府的秘闻和颇多细节一定了然于心。还有，著者署名南山萨漏子，萨漏一说事关太原王室。如今您官居司竹监，半隐于这终南山，符合以上几个条件的天下。

0: 唯先生一人矣。
1: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当年我反对天后设置控鹤府，却被贬为控鹤城，在天后南宠张易之手下做事，此乃我一生难以洗刷的耻辱。胜利元年，张易之推荐煞司为副监，在道术坊设置别院，网罗天下妖异之事，通过煞司铲除异己。有一年，也就是九世元年，在你恩师狄仁杰的力荐下，天后被迫将控鹤府改为奉臣府。狄仁杰也查出了煞司作为幻术杀手的身份，一桩桩血案证据确凿，煞司手下大量爪牙落网，唯独走脱了煞司。狄仁杰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倒以为也没什么。狄公毕竟不是神，至于撰写《杀司传》，对老夫而言，就是为了消磨时光。那一句“所述六七耳”，就是卖个关子。我本来就瞧不上杀司这种人，对他的事情又能知多少？所以呀。

0: 这是我们中所写，完全是道听途说。来来来，喝酒，否则的话，终南山之行可就白来了。
1: 怎么会白来呢？盼望了恩师的故交，又喝到了如此美酒，已不虚此行。来，敬您。
2: 老板，幺二斤豆腐肉，一个烤的火锅。
3: 好嘞。

0: 今天又是什么呀？
1: 考驼峰，可惜路上耽搁，估计凉了。
0: 无妨，我有热酒，不怕肉凉。小孩，要不要进来陪我喝一杯啊？
1: 我可不会。

0: 老神仙，我看您来了。哎呦，小老儿见过杜长史。啊，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洛州长史苏无名，
1: 见过老人家。
2: 苏无名，莫非是那位狄公弟子？
0: 当年跟随恩师狄公来看望过老人家，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2: 哪里是看望，狄公是来审我，他就在边上录供词。
3: 老人家记性真好，
0: 那也怪我。平时总喜欢捣鼓这些个玩意儿，结果杀死利用机关木鸟杀人，狄公就怀疑上我了。<笑>二位今天找我何事啊？
3: 乡亲您看张图。
2: 这是参天楼的构造图，果然是老神仙，一眼就看出来了。别夸我，我一年前见过此图。
0: 您在何处见过此图？
2: 宇文穆凯带过来的，让我帮着看看。具体怎么回事，您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吗？哎，这参天楼在为庶人当政的时候，不是建到了第十八层吗？一年前天子下令，接着往上盖。 由公主亲自监工，那宇文穆凯盖不上去了，就带着此图来找我，让我帮着出个主意。
0: 盖不上去了是什么意思？<笑>
2: 这33层啊，是为了佛家33重天之意。可土木之功，哪是说盖多高就能盖多高的呀？啊，可天子下令了，盖不上去，岂不是要掉脑袋？其实，天子也知道很难。 可为了我大唐能拥有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高楼，只能冒险。我记得宇文穆凯那日还带来了一个朋友，据说是个小官儿，也是来出主意的。此人很有胆识，不过他出的那个点子呀，嘿嘿，悬。
0: 怎么个悬法？
2: 悬就悬在此处。
0: 十八层就是参天楼的一个死穴。您刚才说出主意的那个朋友，有多大年纪？有何官职？叫什么？
2: 名字我记不住了，官职也忘了，好像是天子的亲信。
4: 怎么了，师郎？哎呦，脚坏了！
5: 快点请郎中！啊！
0: 郎中，怎么样？
4: 骨头裂开了，正所谓伤筋动骨，师郎恐怕几个月不能走路。请。 参天楼，洛城大典，文武百官争着要去看，可哪有那么多地方啊？天子格外开恩，专门点了我的名。可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赶紧到尚书府禀明实情，为我告假，必让天子降罪于我。是。
5: 父亲，在自家走路崴脚，您是心不在焉吧？
4: 哼，细菌聪慧。

0: 心中有事？
1: 事儿倒是没有，就是心慌。
0: 是因为沙司还没有落网，幻术大会恐生变故。
1: 宇文穆凯昨日暴毙家中，他是参天楼的设计和督造。今夜的长安让人不安呐。
0: 我明白了，参天楼有危险，父亲故意崴脚以避之。可卢凌风和苏无名都去了，我得提醒他们。
1: 站住！苏无名回了长安。哦，我知道了，他是为了沙司的事情回来的，但他毕竟不是狄仁杰啊。如果狄公尚在，应可扭转乾坤。喜君，你过来。喜君，今夜过后，长安会发生惊天巨变，为父我有可能。陪在我的身边，哪儿都不要去，好吗？
0: 卢凌风，
1: 正如我上次所说，卢凌风处在漩涡的中心。你现在即便去了，你也进不了参天楼，更见不到卢凌风。陪在爹的身边，爹求你了啊！

0: 卢凌峰那边可有进展？
1: 回殿下，没有。还有两个时辰，便是参天楼落成大典，杀死仍未落网。万一他在幻术大会上作恶，
0: 太子殿下不是一早就入宫了吗？可天子不听劝阻，也没办法呀。天子登基以前，受的苦太多。 又常身处险境，随时有性命之危。只有看幻术表演的时候，才会稍加放松。如今国泰民安，天子执意要恢复幻术大会，也在情理之中啊。白闪图坦劝殿下，找个理由不去参天楼，必自危险。
1: 那怎么行？
0: 既不能劝阻，那就要陪在天子左右。 更何况还有孤苦群臣百姓，我身为主君，必须和大家在一起。

下各国来贺。

0: 下，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1: 试试无妨。好吃，好吃，赏给太子还有公主，让他们尝尝。

0: 赏银。
1: 谢陛下。

0: 赏银。
1: 卢凌风，你以为如何呀？
2: 穷数答辩，因行一议成，谓之化，谓之幻也。正如方才太子殿下所言，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1: 你张嘴即太子，为何却来保护我呀？
2: 有幸与公主同台观赏盛会，何来保护之说？
1: 别以为我不知道，真沙司并未抓到，你是担心我的安危才站在这儿的吧？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万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

0: 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与炉具共舞，食材在匠人手中化作千姿百味。匠人以分秒雕琢火候，四季更迭中重构味觉秩序，时刻寻味千里，追寻舌尖经验，烟火轨迹间百味换新生。天水，一个被包裹在黄土高原褶皱里的城市，渭河水用3000年冲刷了独特的味觉密码。在这里觅食，不仅能尝到古老又质朴的味道，还能品出铁与火的柔情。
1: 有时候我会看一下，路过的时候看一下，火觉得烧得特别旺。
2: 然后那个火就在上面烧着，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有食欲的那种。
3: 我喜欢吃铁板烧。
0: 铁板是沉默的导热诗人，火是爆裂的抒情者，二者撕咬纠缠间，将最原始的烹饪智慧刻进食物肌理中。
4: 高温嘛，油里面的水分啊，可是锁死。
0: 何维军之前是主厨，对于烹饪研究颇深，一把铁铲两根筷子在手，就变成了在火焰上表演的指挥家。
4: 快吃快炒，你火太小了，水分全部炒出来了，这个菜你没法吃了。
2: 孜然羊肉，天水特色。

0: 这个熟识的人的话，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度会比较高嘛。盖到铁胚到这个铁板的这个温度控，
1: 双手在炭火和烤串之间飞舞，一刻也不停歇。鱼片滑嫩，火候要适中，不能太猛。刷油翻转，防止鱼肉粘连。鱼片吃的是一个原汁原味，调料也很简单，
2: 就是盐、鸡精、海椒面、花椒四样，没有其他那些啥子孜然啊，那些这样粉那样粉的，我们这烤的都是原汁原味。
1: 鱼片肉薄，在烤架上滋滋作响，表面迅速收紧，很快就被烤得香气四溢。从上架到完成只需要2分钟。喜欢吃辣的朋友撒上辣椒粉，便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鱼片。
3: 50块，50块。
4: 肉加盐加辣椒的味道就很自然，
5: 没得那个腥味儿。然后第二是感觉就是很嫩嘛，吃起很鲜，然后也很入味儿。
6: 它的烤鱼片麻辣鲜香嘛，很好吃的。
7: 可能是他们不有啥子独门配方吧，结果呢我就只能这样说了。这个朋友
8: 好吃得很，
7: 好吃，非常好吃啊。
9: 还有那个琼海小虾，
10: 哎，
9: 也还不错。
1: 琼海虾一寸多长，全身透明，肉质鲜嫩。经过油炸之后的琼海虾呈金黄色，在炭火的简单烤制下变得更加焦脆。虾壳烤得色泽红亮，虾肉透过壳清晰可见，散发着浓郁的炭火香气，让人垂涎欲滴。一口咬下去，壳的焦香和肉的甜味在口中弥漫，味道够足。
11: 是你能吃，然后感觉到比较香，香味都比较足。
12: 炖这么久还是比较值的噻。
13: 老北京的生活噶越来越好了，不然哪有钱吃烧烤嘛，对嘛哥。
1: 谈笑的客人，忙碌的娘子军，这里就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哇，
14: 我感觉我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但是大家每个人都是这么放松的。
15: 哎，开心嘛，大家都活得开心，就像今晚上一样，我几个知己在这儿喝酒，我真的安逸。
16: 点兄弟。
1: 在琼海边吹着小风的夜晚，一张桌子，几位好友举杯共饮，这就是平凡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刻，这就是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热辣慰藉。离开西昌，一路向北，来到位于成都西部的一个小镇，在田野的静谧与安宁之下，藏着一份不为外人所知的烟火滋味。一把把竹签小串诱惑着整个小镇的食欲。每逢傍晚，这里变成了小镇上

0: 口密度最大的地方。
1: 我不从成都过来，专车过来吃这个烧烤。
2: 人多啊，是外头车都停不到，我们都停到这儿外头的街上的。
3: 我们觉得这儿的味道啊、服务啊、环境啊也非常巴适。
4: 然后每个朋友来都是好评，两点五，我们都在试。
5: 相当哇塞，爱吃就吃大嫂烧烤。
0: 我的妈！大嫂烧烤最初只是一个小摊位，经过24年的时光打磨，如今已经成长为人气超高的烧烤小院。这位混在人群中忙前忙后的，就是大嫂烧烤中的大嫂，前厅后厨两手抓。这位驻扎在烤炉前的，则是大哥，也是店里的金牌烤师。
6: 你金牌烤师你不来？
7: 开玩笑，自吹的。
6: 自吹。
7: 金牌烤师。金牌烤师。
0: 条条牛肉，大嫂烧烤最受欢迎的王牌。
8: 大嫂，把牛肉给你拿过来了。
9: 好。
10: 新鲜的嘛，每天都给你拿新鲜的。
9: 就是我这儿必须要要求、要求巴适的。
10: 就是。
7: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合作，他也是我们街上出名的黄牛肉。
9: 哦，对，就是。
7: 他们做生意也讲究诚信嘛，大家心眼都差不多。
0: 牛里脊几乎是整头牛身上最为细嫩的部位。去除影响口感的筋膜，口感更加嫩滑。
9: 中间全是瘦肉，它就没得那个筋膜，烤起吃的时候口感很好，又嫩。
0: 切成厚片，裹在毛巾里，给牛肉来一场按摩。这是为了排酸，进一步提升牛肉的鲜嫩程度。处理好的牛肉，肉质细腻，纹理清晰，自带一层天然油脂。用最普通的调料混合成的家常川味，是大嫂的独家秘方。崇州人的日常饮食重在香而非辣。大嫂精准调味，用温和的香辣塑造人们记忆中的回味无穷。
9: 先去找位置坐到，坐到过来讲一下这是好处哈。
11: 要排到七点过，这儿都是今天跟排的。
12: 哦，这也就是前面排的，你看嘛，排20几桌了。
9: 排了好多桌嘞。
12: 20几桌了。
0: 还没到晚饭时间，客人已经开始陆续签到。大嫂烧烤的规矩，不能电话预约，不能线上排号，真人到场写下名字，留下电话，方才签到成功。一声号令，点菜仿佛一场百米赛跑，争分夺秒。不要犹豫，快、准、狠，这是拿串的基本要素。要是慢人一步，就又要等上好久。油刷扫过牛肉，油脂在肌理间织起黄金盔甲，这是锁住肉汁的封印术，更是对火候的精密预判。当高温来袭，油膜化作盾牌，抵御水分蒸发，此时留存下的每一滴肉汁都将成为舌尖上的暗油。

0: 撒上四川的基础调料后，再淋上一层熟的菜籽油，以油锁油，沸腾的油分子裹着麻辣鲜香，以香锁香，方成这口穿越烈焰仍柔嫩多汁的江湖绝学。
1: 这个牛肉，那个牛很香，就是很好吃。
2: 这个牛肉就跟从那个牛身上啃下来的一样的，那么新鲜，
3: 味道如嚼。
4: 对，
5: 巴适。哦。
0: 天色渐暗，大嫂家的人口密度依旧在上升，引着大家前赴后继的还有一道猪五花。
6: 他如果就是先蒸五花，肥的不要。地方话说叫做三鲜肉，就是一鲜肥一鲜瘦一鲜肥一鲜瘦。
0: 用辣椒粉拌过的五花肉经炭火激发，油脂与辣素在高温中相互缠绵，同样淋上一层油，让每一丝纤维都蓄满滚烫的肉汁风暴。
7: 你说新鲜，烤出来也可以，还烤的。
8: 大嫂，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4: 你表达的挺轻松的了。
8: 开心。
4: 开心。
6: 是有点感触嘞，有点激动。我的青春奉献给我烧烤。
3: 反正咋说呢，还是小有成就吧，还是挺欣慰的。
0: 凌晨悄然而至，客人渐渐散去，小院里的忙碌也接近尾声。所谓生活，不过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瞬间。
3: 吃饭喽！今天大家辛苦喽。
0: 夜幕降临，城市换上另一副面孔。西塔，一条有着120年历史的美食街。这是沈阳最长的深夜食堂，在这半城烟火中，烤肉占了一半。
9: 来沈阳一定来西塔，然后来西塔来吃烤肉。
10: 这昨天晚上我们到沈阳都夜12点多了，就想体验沈阳的这个烧烤、冷面、烤肉，太绝丽了。
4: 夏天基本上一个月得吃20天以上，夏天吃的多。

要说沈阳的烤肉最经典的吃法一定离不开泥炉，黄泥打造的炉具呈上通红的木炭，是许多人关于烤肉的最初记忆。

0: 特别喜欢喝酒，所以他就愿意吃，也自己随便整一个小炉子呀，生点炭呀，整个小篦子呀，就烤，挺好吃的，就开始就做这个泥炉。
1: 泥炉的经典搭档则是正宗的东北黄牛，通常选用上脑和肋扇两个部位。上脑口感绵软，细嫩多汁，切成大大的薄片，吃起来才过瘾。肋扇脂肪分布均匀，三分肥七分瘦，汁水丰盈，口感绝佳。

0: 用高温炭火逼出牛肉油脂，烤至鲜嫩中带有一点焦脆，炭香裹着肉香在烟雾里升腾。
1: 就是泥炉炙烤的味道也会比正常那种铁板的会入味一些。
2: 烤出来以后呢，你感觉像焦了，但是它没有焦，它里边是保汁儿的那个。
0: 篦子换成烤盘，五花肉上场。当肉片烤出金黄裙边，辣白菜的加入将让这道美味迎来

0: 扇贝和辣酱在炭火上共舞。米饭的加入又带来一份难以拒绝的诱惑。
1: 它这个扇贝肉特别嫩，然后特别滑，配上这个汁儿，这个酱汁儿非常好吃，就是辣辣的。

0: 在烤肉香气的洗礼之后，绝大多数人都拒绝不了一份解腻神器。
1: 那这个肉特别多，我一挤它那个肉全出来了。
2: 现在酱辣蟹比较盛行，所以我就去边吃边研究，上别人家谁家有呢，就去他家去尝，尝完以后回家再做，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0: 在食物的烟火气中，夜晚总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结束一天的奔波，人们在这里卸下疲惫，露出最真心的笑容。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夜晚，我们才敢放心地把真实的自己交给夜色。
1: 我比较喜欢这种气氛，对。如果要是说回家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哎呀，为什么这么静？
2: 我一般我俩都不想喝酒，我说今天挺高兴挺开心的，喝点烧酒吧。
3: 我感觉人生这边很简单，生活当中永远离不开美食，美食会让我们心情特别愉悦。
4: 这种天气这种环境，永远是在官方的场合去应酬去喝酒要放松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免去一天中工作的压力，这一种环境是最幸福的。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

0: 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万左右。

0: 会议指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缓解运行压力、支撑项目建设的重要财力来源，要审慎做好项目把关，确保申报项目经得起检验。要持续做好向上对接，全力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要提前做好项目储备，形成谋划一批、申报一批、落地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会议强调，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有利于推动土地资源向优质企业、高效项目集中，促进我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集约高效，在规划管控上做文章。要突出精准施策，在盘活存量上出实招。要突出闭环监管，在履约管理上动真格。本台记者报道。
1: 在许多人眼中，哲学硕士学历备战公考是稳定体面、前途明朗的标准答案。在宁威街道宁会驿站，拥有哲学硕士学历的刘树林却做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选择，主动扎根养老一线，用持续学习的韧劲与专业细致的服务，守护老人们的晚年幸福。
2: 啊，最近胃口怎么样啊？胃口，
3: 胃口好，
2: 胃口好的。然后说我们睡眠呢，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也好。
1: 上午，刘树林带着护理工具准时上门，开启一天的养老服务工作。他熟练地为老人按摩，精准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老年人常见的手脚酸痛等问题。按摩过程中，他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10: 九月二十七号，
8: 一家和信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8: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5: 是的，
1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3: 好划算。
1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3: 这都半价了。
1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九月二十七号，
1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 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4: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

0: 周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幸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

0: 较接近，而且条件的预计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
7: 啊，那个火就在上面烧着，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有食欲的那种。
8: 这里的必点菜品，铁板羊肉。羊肉必须切得薄，大火一烘上去，厚了可不行。何老板还有一道拿手菜，必须先从这锅秘制卤汤开始讲起。
2: 那时候你做过这个厨师的时候啊，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度可比较高嘛，盖到铁胚到这个铁板的这个温度控制火的大小，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8: 放入精心搭配的配料，味道到卤汁中相互交融。
2: 这个肥肠它卤制的时候是只用一次卤汤，可以说是我的肥肠还是最受欢迎的。
8: 这些精心准备的前奏，就是为了迎接食客们最惦记的铁板肥肠上场。铁板烧热，让圆滚滚的肥肠在铁板上均匀受热，蒜香压住最后那点脏气味，这才是肥肠该有的江湖气。
2: 来，小心。
8: 油滚滚的肥肠搭配着一口米香，越嚼越带劲儿。
7: 它是一直冒着热气的，这个东西得趁热吃，不然凉了以后它那个东西就味道有点变了。
8: 腰花也是必点的菜品，要想好吃就得看主厨的刀工了。
2: 这是新鲜腰子才有的，这个
8: 去掉腰子的外衣和白色的筋膜，这是腥味的来源。何师傅练就了10年的碎花刀上场，刀锋游走间如风似电，快准狠。
2: 这就是卖碎花刀，一操的话它直接反切，就像一朵成熟的一个金黄色的麦穗一样。
8: 改完刀的腰花在炙热铁板上均匀舒展，滋滋作响的油花裹着配料香气升腾，化作老饕们心头那缕拂不去的朱砂痣，舌尖上萦绕不散的白月光。
2: 这个店开了有13、14年了吧。铁板烧以前开的人做的人多，但是做之前做到最后的可能就也比较少。
8: 黝黑铁板在烈焰中震颤。

0: 油脂在凹凸肌理间烙下金黄印记。
1: 你们要不一块吃点
0: 焦香随蒸汽炸裂升腾，瞬间高温烙出食材的野性，这是黄土地对烹饪最直白的诠释。何师傅用心烹饪出的独特风味，在来往的食客口中留下余香。一把小铁铲和两根木筷子指挥出的序曲，在城市的夜空环绕。烤鱼，大街小巷司空见惯，但是今天介绍的这家烤鱼，算得上是烤鱼江湖里的处女作，吃法特别耐人寻味。

0: 吃。天水的老字号蓉蓉烤鱼，
1: 这有点烫。
2: 一放假一回天水，我就会来这里吃。
3: 我吃了也基本上也快20年了，
4: 跟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这就是所有特色吧。
5: 这个快干是对其他肉吃起来挺爽的香，
6: 让人想吃一串粥就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老板吴建荣一家经营着这家店铺。
1: 老板，
2: 得做得好了，得去就打开哦。
0: 老板娘杨丽君和儿子吴浩则是老板的左膀右臂。
2: 鸡肉串飘辣椒。
0: 吴老板对于烤鱼这件事有种理工男解题的劲儿，三十年来一丝不苟，认真执着。
2: 对这个烤的这个方面，他非常的执着，就是认准他自己，亲力亲为。
1: 没办法，你做一个人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撒料，我背，我怎么背我知道，手法就少一点东西，多一点东西也不行。
0: 妻子从最初的不解到读懂丈夫的执着，最终选择默默支持。
2: 切完就我们家老公来腌，他就来切鱼下料，就是他的活，我负责就是给他把这些前期准备。
0: 鱼选取的是当地的鲤鱼，体大肉肥。吴老板手起刀落，掐头去尾，剔骨分段，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三十几年反复钻研的腌制配料，让鱼肉充分吸入配料的香味，去腥增鲜。
1: 早上10点腌上，到下午4点，就要中间隔上5个小时吧。
0: 对于炭火，吴老板也是带着一个较真的劲儿。炭火点燃，必须码放得整整齐齐，这样烤起来受热才均匀。穿串这件事儿也必须有讲究。
3: 没拍了，需塞老板的钱。
2: 我穿上的他看不上，看不好的话，他就架到烤的炉子上面啊，他就这样翻了，翻以后他就这个火候就不均匀了，他就不让我穿。
0: 鱼尾、鱼排和鱼鳃必须吴老板自己穿，每一个环节细致入微。
1: 这些就是我自己学出来的，练怎么穿练出来的。
0: 上架开烤，第一个要讲的就是鱼排，猛火烤的焦香酥脆，姜黄色，看着就馋人。
4: 你看它外面就烤的就特别焦嫩的感觉，但是里面的话就特别软嫩，然后吃起来香甜可口，
5: 刺不多，而且它那个刺是很明显，你肉也能看到。肉吃完以后，你再去肯定。

0: 鱼排，它那个好像口齿留香，也比较好吃。
1: 他们都不懂这个鱼鳃是啥鱼，是鱼鳃在脖子里面的那个鱼鳃，吃不能吃。鱼鳃咱们起的
2: 味道绝佳的保障，鱼骨香脆入味，鱼鳃则肥而不腻，香嫩适口。
3: 鱼鳃的那个肉质其实它没有骨头，它没有骨色，吃起好吃。
2: 鱼尾则是运动最频繁的部位，肉质结实，耐人品味。再加上烤的焦脆的鱼鳍，搭配起来口感绝佳。
4: 鱼鳍烤的比较干的话，和饼干一样，是很酥脆，

0: 号，则是吴老板的杀手锏。文火熏烤间，鱼泡渐次卷曲，呈玉色莹润时抖落调料，鱼泡鲜嫩爽滑，微颤入口，汁香缭绕，鲜甜在舌尖漫涌，
1: 吃起来很哏啾，就像吃很有嚼劲，而且它也不会有腥味。
2: 鱼泡烤出来比较柔韧吧，然后吃起来很哏啾，很好吃。
3: 鱼泡少得很，一条鱼一个，两条鱼串一串，越少的东西客人越爱吃，关键少得很，我就来收客人我才卖，生客不卖。
0: 烤制鱼块要稳住火候，待烤制金酥玉润后撒上调料，肥而不柴，香嫩适口。
1: 鱼肚子跟前的肉，因为鱼肚子跟前油特别多，它那个油的香味直接进到里面去，然后一口下去就爆不出来，那个香味特别爽。
0: 鱼头则要烤至金黄酥脆，焦香四溢。蓉蓉烤鱼家的味道好，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佐料，就是来自中国辣椒之乡甘谷的辣椒。黄土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淬炼出香辣的平衡，柔润回甘，辣意如涟漪漫涌。
1: 这个辣椒的话很神奇，就是它看着就很红很辣，但是它吃起来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特别辣的感觉，让人接受得很舒服的那种。
2: 辣的很有感觉，
1: 对，香辣，
4: 不是很辣，但是很香。
5: 他三年级就不好好上学，他就擅长做这个餐饮，他特别手巧的话，我爸都说了，说他就是那种粗人，但是对这个餐饮的这个比较有灵性，他就能摸索，就我们说就比较有天赋。
0: 在他人眼中看似粗犷的吴老板，却用30多年的烟熏火燎雕琢着半寸味道。曾经那个炉火前的少年，反背着时光也雕琢成了美玉。西昌，四川凉山的高原明珠，坐拥琼海碧波，庐山叠翠，又因海拔高度而晴夜如洗，得名月亮城。月光融融时，围炉而坐的烧烤江湖开场了。火盆炭火燃烧得噼里啪啦，彝族千年围塘石质的粗犷化作肉香壮月的市井诗意。烧烤的油珠子混着月光，皆是西昌的浪漫标签。

0: 来出差，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天天吃烧烤，很好吃。
1: 原来的话是那种竹签那种烧烤，现在改良了，改成那种网眼烧烤了。这种呢没那么大烟，再反正西餐还是每次来还是要吃这个。
2: 开始弄凉山粥，以前天气冷噻，然后家里面可能没啥食材，然后就堆一堆火，然后就在就随啥东西都可以烤，因为凉山那种文化就这样子的，随地而坐就可以干嘛，就是万物皆可烤。
3: 火盆烧烤的根扎在宜家的火塘里，肉片铺满网眼，烈焰翻腾间，焦香裹着辣子，要的就是烈火燎原的野劲儿。张记烧烤开在巷子里的一家老店。
4: 唐哥先来哇？
5: 我随便。
4: 要得，肯定先说老板儿噻，真的呀，是不是嘛？你说，比如我是张记烧烤的老板儿，叫啥子名字？然后呢，我就说我是老板娘，叫啥子名字？我们都来自四川自贡，或者再加一句，这个更好。脸不要红，正哈人的，咋子不红啊？
3: 异乡人能在西昌的烧烤江湖里站稳脚跟，靠的就是四个字：好吃不贵。
6: 我们来这边耍，然后就是听朋友介绍这家烧烤还不错，然后我们就过来。
7: 什么土豆啊、烧皮啊，然后呢，基本都挺好吃的。
0: 还有第一个上的那个，就是这么长的那个肠，就是烤的脆脆的，然后里面还会留点那种油脂，然后就很香。
3: 张记烧烤的菜单里有两个王炸，第一个就是烤小肠，也是西昌火盆烧烤最经典的菜品之一。猪小肠作为烧烤摊的镇店之宝，每日天未破晓便牵动着张哥的神经。凌晨四点，当城市尚在沉睡，这个骑着小电摩的食材猎人总能抢到头彩。
5: 那个都在那个都在那个打都在打的。
3: 张记烧烤的金字招牌正是用这些晨露未熄时抢来的鲜货铸就。高海拔的地理特点让这里的跑山猪质地紧实，小肠肠壁油脂丰厚，口感弹牙，能够承受高温的烤制。
4: 我腌了我做了的话，可能还吃不出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小肠的香味，晓得不嘛？

0: 当油脂凝成琥珀坠，玉坠环修的刹那，蒙果燎出琥珀色焦斑，外焦里嫩。蘸料简单，孜然、辣椒、芝麻和盐等，搅拌均匀，提香增鲜。咬下去就能听见咔嚓脆响，外层是类似烤鸭皮的酥，中段保留着蹄筋的弹，最内层的胶质层会微微粘住牙尖，渗出混合烟熏的焦香。
1: 也可以，可以，都很好吃，
2: 口感还是挺嫩的，挺好吃的。
3: 每次来必须点他们的小肠。
0: 新鲜的脑花洗净，去掉有腥味的血管，加上准备好的配料，先放入料酒去腥，细盐、木姜子末、干辣椒面、新鲜的小米辣、蒜蓉、姜末等，让原本味道简单的脑花有了多层次的底味。上架慢火烤制，最重要的环节必须加入张嫂独创的秘制卤油。卤油是以菜籽油打底，加上八角、桂皮、香。

0: 草果这些香料，小火慢慢熬出来的香料油，熬到油色红亮，香味全钻进油里才算合格。盖上盖碗，让张哥构筑的五味杂陈在底火上蒸腾，味道相互交融，奏响了火盆上的协奏曲。
1: 因为我们有个亲戚就在卖卤菜，晓得不嘛？卤菜那些就很香，但是我当时就想，我说如果用这个卤油来烤老虎儿，会不会也很好吃啊？所以说我们就相当于做十年嘛，就是用清油烤，用猪油烤，用卤油烤。然后最终我们就觉得还是这卤油烤来更香。
0: 炭火不能急，得让脑花在烤盘里悠悠地煨着，卤油冒起小泡，蒜末在油里舒展开，木姜子的香气混着肉香往鼻子里钻，脑花早吸饱了各色味道，面上浮着层亮晶晶的油光。再加上增味的鸡精、葱花、香菜提鲜，
2: 还有几分钟。
0: 盖上盖碗，耐心等待，让动物脂肪的丰腴与植物香料的锐利相互制衡，火焰催发的燥与油脂包裹的香循环交替。入口先是烫，接着是卤油的香裹着辣椒的劲儿。木姜子那点儿特别的清新在后头跟着，脑花嫩得像豆腐，又比豆腐多了层肉香，混着油脂在嘴里化开，辣的人鼻尖冒汗了，还忍不住想再来一口。
3: 脑花真的好吃，又很嫩，然后味道都好吃嘞，
4: 跟豆腐一样，有点像豆腐脑，就跟豆花一样，蛮好吃。
5: 我一般不吃老虎的，这今天我第一回，我觉得很好吃。
6: 我平常也不吃，然后我妈今天逼着我吃的，然后她让我尝了一口，还可以，
7: 吃点补点嘛。
8: 你这种氛围挺好的，也不要了。
9: 其实有些时候吃的不是这个食材，因为这个食材其实什么火锅呀、烧烤呀都是这些食材，但是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其实就是讲一个氛围嘛，我觉得就挺好的。
10: 很喜欢用这个来消磨时光嘛，相当于就是。
5: 来，哎，老总，
0: 好。这味道像极了西昌的夜。火盆上跳着惊红的火星子，月光里漾着油亮亮的光，辣劲儿过了舌根，竟翻出点儿被炭火慢慢煨出来的绵软，像是把月亮城的清亮都淹进滋味里了。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乱流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8: 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
5: 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穷海的馈赠。
1: 烤鱼片它这个鱼片是比较薄，而且的话就感觉很新鲜，
2: 就是他们有一种很特殊，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其他地方烤不出这个味道，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味觉之谜吧。其他地方像成都根本就吃不到这种鱼。
0: 选用鱼背部和腹部的肉，切成2毫米左右的薄片，把切好的鱼片洗净之后，再来一场简单腌制，在盆中放盐增加底味。味精增香，淀粉增加鱼肉的口感，加入蛋清让鱼肉更加嫩滑。没有过多的香料，尽可能的保持鱼肉的原汁原味。一片一串，鱼肉纹理清晰可见，表面散发着自然的光泽，已经蓄势待发。陈丽带着她的娘子军们全副武装，双手在炭火和烤串之间飞舞，一刻也不停歇。鱼片滑嫩，火候要适中，不能太猛，刷油翻转，防止鱼肉粘连。鱼片吃的是一个原汁原味，调料也很简单，
3: 就是盐、鸡精、海椒面、花椒四样，没有其他那些啥子孜然啊，那些这样粉那样粉的，我们这烤的都是原汁原味。
0: 鱼片肉薄，在烤架上滋滋作响，表面迅速收紧，很快就被烤得香气四溢。从上架到完成只需要2分钟。喜欢吃辣的朋友撒上辣椒粉，便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鱼片。
4: 54，54。
2: 你能吃到这个鱼肉那个鲜美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用那个佐料捣出来的，就是个肉加盐加辣椒的味道，就很自然，
5: 没得那个腥味儿。然后第二是感觉就是很嫩嘛，吃起很鲜，然后也很入味儿。
6: 它的烤鱼片麻辣鲜香嘛，很好吃的。
7: 可能是他们不有啥子独门配方吧，结果呢，我就只能这样说了。这个朋友
4: 好吃得很，
7: 好吃，非常好吃啊。
8: 还有那个琼海小虾，
9: 哎，
8: 也还不错。
0: 琼海虾一寸多长，全身透明，肉质鲜嫩。经过油炸之后的琼海虾呈金黄色，在炭火的简单烤制下变得更加焦脆，虾壳烤得色泽红亮，虾肉透过壳清晰可见，散发着浓郁的炭火香气，让人垂涎欲滴。一口咬下去，壳的焦香和肉的甜味在口中弥漫，味道够足。
10: 你能吃，然后感觉到比较香，香味都比较足。
6: 等这么久还是比较值的噻。
11: 老北京的生活噶越来越好了，不然哪有钱吃烧烤嘛？对嘛噶？
0: 谈笑的客人，忙碌的娘子军，这里就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哇，
12: 我感觉我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但是大家每个人都是这么放松的。
13: 哎，开心嘛，大家都活得开心。

0: 就像今晚上一样，我真的安逸。
1: 耶，兄弟。
2: 在琼海边吹着小风的夜晚，一张桌子，几位好友，
3: 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1: 在宁波、
12: 厦门。
1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1: 别笑了，
14: 你选什么？
1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 歌手旺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

0: 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
6: 他竟想利用我替他为家报私仇，他以为我是傻子吗？东都之行后，对于很多事我认真地想了一遍，比起里约和高中义那些人，仿佛太子离我更近些。还有你，虽然是太子的人，却肯舍命救我，让我觉得分外亲近。我不管你是23还是25，反正我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孩子。尽管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但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如果他知道这些年我所受的折磨，一定会原谅我的，一定会。你说，如果太子登基做了皇帝，我还能每天站在这天外天上俯瞰长安城吗？
7: 苏明，别找什么沙丝转了，我都饿了。
8: 饿了？其实我也饿，但你听我说，这沙丝转是半年前在市面上出现的，这跟沙丝

0: 此案是恩师最后一案，未能抓到沙斯是恩师临终前最大的遗憾。这么容易就让龙凌峰给杀了，我多少吧觉得有点。
1: 所以你就特别想帮你的恩师完成心愿，抓住这个沙斯，却没想到功劳被别人抢了，你就心有不甘
0: 啊。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1: 有。
0: 哎，好了，我记得前面就有一家书铺，走去看看啊。走了走了。哎，别睡了别睡了，你们这儿有沙斯传吗？
2: 有什么书？
0: 沙斯传。
2: 沙斯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书官府给禁了。我跟你说，书中所述关涉到天后的很多晦事，我真没得卖，你别害我。
0: 哎，看来是彻底的给禁了，就算怀揣千金也徒劳啊。
2: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不会是官府的人吧，来查禁售的书籍试探我的？
0: 你觉得我像官府的人吗？
2: 像
0: 啊。
2: 不过官府的人来买书一般不带着家眷一起来。
0: 哎，我是个做买卖的，这次来京师是为了看幻书大会的，这不还有几天才开始呢吗？闲着无聊，我来了以后听说那沙斯传好看，我就想买一部，你要是有就卖我一部呗。
2: 你要是真的想要，我想想办法。
0: 哎，
2: 不过你这个价钱得给合适了。
0: 价钱你开。500钱？
2: 你做梦呢吧？
0: 你不会要卖5000钱吧？
2: 这可是禁书，我是冒着被下狱的风险卖给你的，这个价高吗？刚才你不是说怀揣千金吗？蒙我呢啊？就是一穷鬼吧。要是不买赶紧走。
1: 你
0: 行了行了，再好的书也不能卖这么贵啊。走了走了走了。哼，5000钱，5000钱买部沙斯传，穷疯了吧。我若是买了，就是纵容不法之徒变本加厉的坑害读书人。
1: 哎，你不是最擅长察言观色吗？你确定这无名书铺里一定有沙斯传？
0: 一定有。
1: 那店主就是个恶人吗？
0: 啊，
1: 私藏朝廷禁书卖高价，这跟拦路抢劫有何区别？
0: 对对对对对，在我们读书人眼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1: 那店主就是个大恶人。
0: 大恶人？
1: 那就好办了，对付恶人就要用江湖上的办法，等着吧。

0: 卓郎将，找到了。
1: 什么？
0: 那部书《杀司传》，搜了十几家书铺，终于搜到了一部。
1: 太好了。

0: 怎么谢我呀？我刚才一直想来着，长安有一种好吃的，最适合谢你。
1: 什么好吃的？永安巷的樱桃碧螺。
0: 我只听说过洋甘碧螺、蟹黄碧螺，还有什么樱桃碧螺？好你个苏明，那名字取笑人家。
1: 怎么会呢？
2: 我这就带你去，你要是吃不上樱桃碧螺，你就不给我输便是。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喜鹊，
1: 上次那幅画对你有用吗？
0: 很有用，我这不又来求你了。这个是半年前在长安出现的沙子传，里面写到了沙子在长安的旧情人叫贺兰雪。按书中记载，沙子对他很有感情，只因当年仓皇逃走才断了联系。我怀疑此次沙子出现在长安会去找这个贺兰雪的，只不过人不知道在何处，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画个像。
1: 这么说之前那个沙子不是真的？
0: 喜君聪慧，现在还不能断定是假的，但甚是可疑。
1: 你想让我根据书中记载画出人像，这好像很难吧？
0: 我知道是为难你了，但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线索，所以你一定要帮我。
1: 日后，现在还不算太晚，我饿了。
0: 那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1: 啊，不，买回来就不好吃了。我想吃刚出锅的樱桃碧螺。
0: 樱桃碧螺？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1: 亏你还在长安住了这么久，拉我出去，我带你去吃。
2: 老板，哎，再来一碗。好嘞，
0: 二位慢用。
1: 离开长安这一年，最想吃的就是这个。
0: 这东西能好吃吗？
1: 你尝尝便知。
2: 来，坐吧。好了，
3: 林
4: 哥。
3: 如此美味。
4: 喝杯茶好了。
5: 这也太好吃了，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还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6: 多好吃未必，关键得看谁陪你吃。
5: 你在夸自己啊？
6: 就算是吧，但我苏明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我有时候有些小气，有些较真儿，有些迂腐。
4: 老板，给我们上壶茶。
5: 没了。
6: 没了。
2: 下回再来啊。
6: 再说，就这些缺点和我的优点比起来，那都不值一提。
5: 苏明，你今天怎么了？
6: 今天咱们进城的时候，你我二人扮成夫妻，就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一细想，我这岁数也不小了，时光飞逝，白驹过隙，时不待。你要是不嫌我

0: 我老，哎，你就请我吃了个樱桃碧螺，就要跟我讨论这等大事啊？苏明，你也太精于算计了吧！
1: 伙计，给我再来20个樱桃碧螺。哎，就咱俩20个，哪吃得了？
2: 吃不完，我可以明天接着吃啊！再说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还得给喜君送去献，不行吗？哦，行，我可帮你省了5000钱，是你20个碧螺，你都不舍得，还想跟我讨论那等大事？苏明，你也太小气了吧！
3: 他就是小气。
0: 哎，喜君，
1: 说谁呢？
0: 你怎么在这儿？樱桃姐姐。
4: 你真好吃的，好吃的还惦记着我。
5: 苏明，身为朝廷命官，私自离开为官之地，潜入京师，你可知罪？
6: 老板，给我们上壶茶。
5: 嘘。
7: 哎，20个樱桃碧螺还要不要了？
5: 要，40个，帮我包起来。
7: 好嘞。
1: 钱。

0: 怎么样？十二年前，我曾经见过真相的，但至少比沙斯年轻10岁，而且沙斯是汉人和土罗人通婚所生，所以身形跟普通汉人多少有些区别。他腿很长，此人不服。你连沙斯腿长都知道？ 当时，控鹤府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天后广泛的寻找男宠。可沙斯定了一个奇怪的规矩：凡是跟他腿一样长或者比他长的人，才能够推荐给天后。当然，这都是坊间传闻，但我想，多少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1: 总之，这个就不是沙斯了。
2: 不是，难得苏武宁这么大方。姐姐，你快吃，真好吃。
3: 以后多吃点，
4: 慢点吃，别噎着。
2: 这个小院是太子给我赞助的，可我一个人住不惯，就由国庄搬到军营里去住。既然你来了，就借给你住。太好了。
4: 实不相瞒，刚才我去了好几家客栈，结果全都被远道而来的那些幻术师给住满了。我正愁没地儿住呢。
2: 苏明，我知道狄公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但你此番还是太冲动了。
0: 沙斯销声匿迹12年，现在终于有了踪迹。我若做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入狄公祠？
4: 今日是8月初8，还有7日就到中秋之夜了。我实在，眼下一点线索都没有。你不是在让喜君帮你画那个贺兰雪吗？这是一个好主意。当年沙斯在洛阳，每个月 都要往返长安一次，而且从来不告诉别人他来干什么。刚才我翻看沙斯传，书上写的很清楚，他就是来找贺兰雪的。还有在书的结尾处，居然写着：“我恩师病床边，放置着碧尘珠。”
0: 这一细节我也注意到了。
4: 当时恩师染病。 师母将家中所藏之宝碧尘珠放置床头为恩师祈福，这种事儿，外人是不会知道的，除非那些来探。

0: 望的，跟恩师关系甚密的大臣才会在无意间看到。
1: 如此说，转者应是狄公的同僚。
0: 他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2: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6: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

0: 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 老子就跟你一样。
0: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三二一，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
8: 咱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他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啊，
2: 我大唐氏族以五姓七家最为尊贵，除了我范阳卢氏，还有崔、李、郑、王四姓。但是这个太原王氏筑唐以后稍有逊色，故被人戏称为萨漏王家。所谓银质而金饰，传者既署名萨漏子，就说明很有可能出自太原王氏，并以此自嘲。
0: 太原王氏，好你个卢凌风，如此就缩小了范围，既是太原王氏，又了解我恩师，又对控鹤府的秘闻很熟悉，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可他怎么会隐居在终南山呢？
1: 就算在那里，隐士庞杂，如何选，怎么查？
3: 那要看让谁去查了。
0: 怎么，义妹有办法？
3: 我们家中有一卷书叫南山隐士录，是我父亲私人撰写的，他最喜欢向朝廷推荐人才，所以花了大量时间去终南山访那些隐士，而且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更新一次。明天我把书带来，不管你想查谁，翻翻那卷书不就一清二楚了？

作词隐士录，裴侍郎真是煞费苦心啊，这里面收录了891

0: 一位隐士，且都按姓氏排列。
1: 姓王的不少，但符合其他条件的没有。最重要的是，我心里所想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在这名录之上。
2: 是不是我昨天的那番分析错了？这个男生萨洛子根本就不姓王。
1: 撰写此类书者都喜欢用笔名别号，且别具深意。我觉得你昨天分析的颇有道理，撰写杀思传的人必姓王。南山萨漏子，莫非这里的南山指的根本就不是终南山，而是其他的南山？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裴侍郎书中所记载的并不相识。
1: 看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亲自去拜会一下裴侍郎。
2: 苏明，你疯了吧？你私自入京本就是重罪，现在还拜会裴侍郎，我看你是想死了吧。
3: 裴侍郎，
4: 卢凌峰，你刚刚上任你就击杀了沙司，你现在可是长安的红人呐，哈哈哈，找我有何事啊？这是我编的书啊，怎么在你手里？
2: 为了寻找线索，昨日跟喜君小姐接约的，侍郎为我大唐寻觅人才，兢兢业业，每一位隐士的学识、志趣还有性情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卢凌峰对侍郎真是敬佩不已。
4: 卢参军过誉了。啊，
2: 只是我想找一个人却没有找到。
4: 哼，不用看书，都在我这脑子里。啊，
2: 此人与狄仁杰曾是同僚，对幻术杀手曾经控贺府的副监沙司也很熟悉，此人应该姓王。裴侍郎，这样的人
4: 有啊，但是此人不在册，他和其他的隐士不同，虽然说住在终南山，但是他是现任的官员。
2: 哦，是谁？
4: 王元通。
0: 我昨晚想的就是他。
2: 这个王元通有何来历？
1: 当今天子为相王时，他曾为相王府长史，后来被升为奉阁侍郎，行宰相之权。当年他曾经跟我恩师一起反对过天后设立控贺府，天后做事儿也绝，既没杀他，也没把他贬到外州去，而是就让他当控贺丞，在天后南宠手下做事。
2: 哼，世事屈辱莫过于此了。
1: 是啊，所以后来王元通辞官还乡，他的老家好像是沙州。
2: 就是沙州。
1: 他辞官之时正值我恩师病重，他离开洛阳前还去看过我恩师，如今怎么就到了终南山了呢？
2: 一年前天子突然想起了王元通，便命裴侍郎专门去沙州把他请回来的，我想应是念旧了吧。
1: 可并未听说他被重用啊，现居何职？
2: 就以闲职，管竹子的丝竹剑，最大的一片竹林就在终南山，所以这个王元通便长期居住在那里。
0: 对上了，这个杀思传一定是王元通所写无疑。卢凌峰，跟我去一趟终南山。
2: 哎，你先等一下，喜君已经绘出了贺兰雪的画像，我们看完再定下一步。

0: 细菌，这幅画你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画得惟妙惟肖。
1: 等等，这是什么？是吗？沙斯传中关于贺兰雪的描绘我看了好几遍，怎么没发现她有痣啊？
2: 那就是你看的没有那么细致了。书中说此女子哭起来最为动人，一滴透明的泪珠和一滴红色的泪珠同时垂在脸颊上。请问人怎么会有红色的泪珠？所以我觉得贺兰雪应该有一颗痣，红色的滴泪痣。书中所描写的不过是眼泪划过滴泪痣一刹那的景象。
0: 那段文字我也读过好几遍，甚是疑惑，但我实在是没想到是颗滴泪。
3: 稍等一会儿。

0: 我要看你反弹琵琶。年纪大了，弹不来了。
1: 昔日你在霄云楼艳压群芳，靠的就是反弹琵琶。
0: 错了。
1: 此书好像是违禁之物啊。
0: 但你却看得仔细啊，应该也是因为这卷书，你才找到我的吧？你是官家人。
2: 竟摸到幽怨楼去了，还真有点本事。杜长史，您派我盯着贺兰雪已经12年了，要是被别人给抢了去，放心。
1: 就算他找到了贺兰雪，也是徒劳。若是谁都能抓到沙司，狄公当年还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吗？我算计着，沙司会在幻术大会之前接走贺兰雪。没几天了，盯好贺兰雪，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来报。
2: 是。

0: 终南山，又蓄养歌妓，锦衣华服，美酒佳肴，真是卓尔不群呐、啊！
1: 谁定下隐居山中，不能闻管弦之乐，不能赏曼舞之妙？若非此，这世间就没有谢安石了。况且老夫现在还有官职在身，如此有何不可呀？
0: 原来您这是在学谢安石东山养志啊。
1: 老夫之志在云霄之上，非你辈可知。
2: 哎，
1: 苏明，哎，你现在既是洛州长史，为何要来长安，又来我终南山呢？
2: 我是为沙司而来。
3: 当年在洛阳，沙司案是我恩师查办的最后一案，结果却未如人愿，沙司逃出了洛阳，至今已过12载。前不久听闻参天楼幻术大会举办在即，沙司又趁机潜入长安，我便从东都赶来，欲擒此人归案，替恩师了却临终前的遗憾。
1: 沙司之案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你这次来，我又能帮你什么呢？
3: 有卷书名曰沙司传，该书最后是这样写的：九世元年，萨漏子为官神都，号龙门夜宴，又喜登天津桥远望，故得闻以书记之，而沙司之事繁，所述六七耳。想必是这卷书篇幅有限，沙司还有很多事情您没有记载到书中，故特来讨教，以寻线索。

0: 诉你，杀死传是我写的。
1: 该书是半年前出现在长安市面的，而据我所知，您是一年前东归长安的，时间上刚好对得上。况且书中所记，比如恩师病重之时，床前摆有碧尘珠，这只有去探望过他老人家的人才知道。不知您还记得否？当年您辞官离开洛阳之前去探望恩师那日，恰好苏某也在。再有就是，您做过控鹤城，控鹤府的秘闻和颇多细节一定了然于心。还有，著者署名南山萨漏子，萨漏一说事关太原王室。如今您官居司竹监，半隐于这终南山，符合以上几个条件的天下，唯先生一人矣。
0: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当年我反对天后设置控鹤府，却被贬为控鹤城，在天后南宠张易之手下做事，此乃我一生难以洗刷的耻辱。胜利元年，张易之推荐杀四位副将，在道术坊设置别院，网罗天下妖异之事，通过杀司铲除异己。有一年，也就是九世元年，在你恩师狄仁杰的力荐下，天后被迫将控鹤府改为奉臣府。狄仁杰也查出了杀司作为幻术杀手的身份，一桩桩。

0: 血案证据确凿，沙斯手下大量爪牙落网，唯独走脱了沙斯。狄仁杰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倒以为也没什么。狄公毕竟不是神，至于撰写沙斯传，对老夫而言就是为了消磨时光。那一句所述六七耳，就是卖个关子。我本来就瞧不上沙斯这种人，对他的事情又能知多少？所以呀，也没什么线索提供给你。
1: 那个反弹琵琶的贺兰雪，
0: 书中所写完全是道听途说。来来来，喝酒，否则的话终南山之行可就白来了。
1: 怎么会白来呢？探望了恩师的故交，又喝到了如此美酒，已不虚此行。来，敬您。
2: 老板，要二斤豆腐肉，要烤的火锅。
3: 好嘞。

0: 你在说什么呢？今日已是8月13，利用贺兰雪诱捕杀死，有把握吗？没有，但是我发现盯着贺兰雪的不止我们，
1: 还有谁？
0: 我也说不准。但雍州长史杜明好像对缉拿杀死颇为关注。
2: 并且惩处在胸的样子。杜明，12年前，恩师在病榻上推荐了这个人，他也因此从洛州调到雍州出任司法参军。12年前，你是说，12年前狄公就曾设计利用贺兰雪抓捕杀司？
0: 还专门派出了杜明。苏明啊，苏明，你把你的恩师说的也太神了。恩师曾跟我说，杜明这个人虽有些莽撞，但重义守信，是个值得长久托付的人。我是相信恩师判断的。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3: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贺兰雪一条线索，我决定冒一次险。从3日前开始，幽怨楼就多了很多鬼市以外的客人，除了长安县那3个蠢货是卢凌峰带来的，还有一些行为可疑的人，不知是什么来路。
4: 多了，我有预感，杀死。

0: 这是吃的，叫你小奴来便是。这不是吃的。前两日我看你的胭脂快用完了，特意去平康坊的绣春园给你买的。这是这两年最新的颜色和花香，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1: 绣春园，你看《沙丝传》，看得够仔细的。
0: 这款胭脂以前没有，果然是新鲜物。如今长安的少女最喜用这种，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你。额间再贴个新样子的花钿，有金箔的那种，一定很美。
1: 可惜，我20年前遇到的不是你，不然，也许我真的会跟你走。
0: 你本就不属于贵室，如今跟我走，不晚。

0: 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哭了？
1: 刘公子，让你见笑了。
0: 哪里的话？
1: 你就是布告上写的司法参军卢凌风，杀死不仅是天下第一的幻术师，也是天下第一聪明人。我若是笨蛋，我怎会与他情投意合？
0: 在下卢凌风，不做隐瞒。
1: 他既然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别跟我说你13岁在平康坊见过我，我不信。
0: 姑娘睿智，卢凌风佩服。我是通过杀司传与姑娘相识，此书曾在长安风靡一时，我担心杀司一死，他当年的仇人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为了你的安全，我劝你跟我走，离开鬼市，或从良人而去，又或找个其他的生路。
1: 你对我这么好，那我若就跟了你。不管怎么样，你对我也算是用尽了心思。我来这幽怨楼也快3年，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弹奏一曲，也算是谢谢你。

你是担心我的安危才站在这儿的吧？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费。
2: 它太重了。
3: 我们把柱子切成一段一段的，怎么样？
4: 这主意太棒了，阿泽。
3: 当然了，我可是天才小龙虾。准备好了吗？
4: 我都迫不及待了。
3: 沿着这条线切割就可以了。
4: 看我的。成功了吗？
3: 试一试就知道了。
4: 卸钳开动。
2: 真的成功了，哟吼！
3: 这可是我阿泽精心测算的黄金分割线，绝对不会有任何意外。
4: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2: 阿泽，你没事吧？
5: 大侠，下次杂技表演前能先通知我一声吗？
3: 没想到水下还藏着这种地方。阿泽历险记第101幕开始。
2: 阿泽，小心点。
4: 别冒险，我们可以等四宝跟出去。
3: 太神奇了，都要记录下来。
6: 三个钥匙孔，难道是预言中提到的三把钥匙？
4: 阿泽，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6: 不对劲？
7: 保护世界，保护世界。
8: 啊，这是泉水深处吗？钥匙，难道这就是水世界的？啊，好美啊！啊，你认得我？就是你在呼唤我吗？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世界的。

0: 这里的泉水如同水世界的血液，只有真正被水世界认可的人，才有资格得到。你的朋友误入泉水，你就不要再执着了。
1: 我是不会抛下翅膀的。
2: 执迷不悟。
3: 住手！
4: 四宝，你恢复水晶囊了？
5: 是的，好像是他让我重新恢复了能力。
6: 水之钥匙，
0: 你
1: 果然是水之钥匙，还要谢谢自元爷爷成全的。
0: 四宝，你没事吧？
1: 没事，
7: 我在这里的目的其实就是守护这把钥匙。既然你能够获得水灵钥匙的承认，那必定是善良的孩子。这里的泉水你们可以随意取用。
0: 谢谢自元爷爷。
1: 哎，我老人家运动够了，该继续睡了。
0: 孩子，
1: 我知道了，自元爷爷。
4: 四宝，我们耽搁的太久了，要尽快赶往净化系统的所在地。
1: 已经准备好了，出发！惨了惨了，我的核三影也顶不住这种搅拌机啊！阿祖，我来了！
4: 阿祖，快上来！
1: 扎翔！
4: 糟糕，水压太强了。
0: 伙计们，欢迎回家！四宝，这是我见到你们最高兴的一次。伙计
8: 们，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0: 根据许王子的判断，水流出现是水净化系统启动的缘故，他每天都会根据水世界水质情况不定时的启动，达到净化水源的目的。
1: 不定时启动，
0: 我们这算运气好吗？的确很幸运，因为要想加入水之样本，减轻净水系统的负担，必须要在它启动的时候才可以。
1: 可是，那里的水流很危险，我们很难靠近。
0: 不能再等了，水世界正在遭受危机，必须拼一下。
5: 交给我吧，
0: 四宝，水流会把你冲跑的。
5: 伙计们，我可是水的化身，怎么会被水拦住呢？

0: 自保消失了吗？
1: 不，他彻底的把自己和水融到了一起。
2: 这能力也太强了吧！
0: 自保成功了吗？
2: 一定会成功的，他的水技能和我的大发明一样伟大。
3: 自保来得漂亮。
4: 水世界各处的灾害强度正在持续减弱。
3: 耶，成功了。
4: 谢谢大家，特工队再次化解了水世界的危机。
2: 这不算什么，我们可是自然的卫士，环保特工队。
5: 另外我还在双沟灵泉得到了这个，
4: 这是水灵钥匙。太棒了，四宝，钥匙先交给我，看看能不能通过它找到其他钥匙的线索。你们先休息几天，大家也该放个假了。
3: 耶，
6: 太棒了，
2: 我要去看望父亲。
7: 我培养的花生新品种也该记录数据了。
1: 我也正想研究几个新的菜式。
8: 陆世界环境事件频发，请求特工队协助。
5: 啊，新任务。
1: 好吧，我们的假期正式结束。
5: 陈部长，没问题，任何有危机的地方都有我们环保特工队。环保特工队出发。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红城的环保做得真不错。环保宣传做得好，似乎居民素质高，自觉行动为环保，环境优雅，烦恼少，嘿嘿。
1: 我提议下次在四红举办环保音乐节，
0: 一起来做环保，为地球更美好。

0: 现在陆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环保问题，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1: 我想这跟预言所说的灾难有关，危机还在后面。
2: 这就是预言书。
0: 很抱歉，我是个不相信预言的人。哦，
1: 我知道，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些方向，比如水世界钥匙。
0: 钥匙真的能解决危机吗？
2: 应该可以，但这样的钥匙有三把，分散在三个世界。
3: 密室里有史前文明留下的生态维持系统。
1: 只有集齐三把钥匙才能打开它。
3: 把这些钥匙插入地下系统，能够逆转侵蚀和污染的影响，
1: 让世界生态回归平衡。
0: 预言，又是预言。这不符合科学。
1: 史前生态维持系统就是科学，未解的科学。
0: 你是说未解的科学？
4: 这些噪音吵得我都没法午睡，
5: 我的头也感觉难受。我们给陈部长打电话反映反映吧。
0: 喂，你好。
4: 你好，陈部长。
0: 噪音太吵。好的好的，我会想办法解决。小张，通知环保纠察队，让他们处理一下噪音扰民的问题。环保特工队，我有个噪音问题，需要你们帮忙解决。
2: 来嘞！我刚才用天眼系统调查了，是地下城出现坍塌、工程抢修引起的噪音问题，对吧？
0: 是的，但这个工程极为重要，无法轻易暂停。
1: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6: 交给我们吧，
1: 大家出发。

0: 快。
1: 看着点路啊。
0: 小张。这位是工程负责人小张。
2: 你好，你们施工的噪音太大，影响到附近的居民们休息了。
3: 哇，我知道你们环保特工队，我可以要签名吗？
0: 小张，现在是工作时间。
2: 下班时间我会给你签名的。关于这个噪声，
3: 说定了。噪声是因为清理和施工产生的，再加上红星墙壁的声音反射，才会影响到那么远。我们的环保小队在地下城各处都安装了噪音抑制器，但效果不太明显。
4: 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噪音吸音板。
3: 行，我这就去办。
0: 好好加油，注意安全。

0: 我去疏散人员，快叫救护车。
1: 激光向阳，激光向阳，发射，发射。
2: 大雄快停下。你胡乱挖一通，可能对被压的工程车司机造成二次伤害。
3: 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救出司机的。准确定位被困人员的位置是建筑倒塌营救的基础和关键。用生命探测仪，有了它就可以搜索被困司机的准确位置。
2: 太棒了。
3: 你们两个帮忙挖掘被困人员。
1: 了解。
3: 找到了，这儿，往这儿挖。

0: 小心他包，看我水晶流的厉害！哎，啊！张营长，您与医疗机到了。昏过去了，小心，轻点。希望司机的伤不要太重才好。营生一定能治好他的，我去提醒工作人员小心操作，不能再出现这样的事了。
1: 谢谢你们，帮了我们大忙。有环保问题就找环保特工队。耶！任务全部完成。
2: 限制噪声污染的来源是当务之急，无论是工地噪音、汽车噪音，还是生活噪音，
3: 那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安静的休息了。
2: 我还要给四红城的居民科普。 在盖房子时，使用新材料、隔音玻璃等等，可以减少噪音的影响。
0: 这真是个好主意。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与炉具共舞，食材在匠人手中化作千姿百味。匠人以分秒雕琢火候，四季更迭中重构味觉秩序，时刻寻味千里，追寻舌尖经验，烟火轨迹间百味换新生。天水，一个被包裹在黄土高原褶皱里的城市，渭河水用3000年冲刷了独特的味觉密码。在这里觅食，不仅能尝到古老又质朴的味道，还能品出铁与火的柔情。
1: 有时候我会看一下，路过的时候看一下，火就是烧得特别旺。
2: 啊，那个火就在上面烧着，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有食欲的那种。
3: 我喜欢吃铁板烧。
0: 铁板是沉默的导热诗人，火是爆裂的抒情者，二者撕咬纠缠间，将最原始的烹饪智慧刻进食物肌理中。
4: 高温嘛，炉里面的水分啊，可是锁死的。
0: 何维军之前是主厨，对于烹饪研究颇深，一把铁铲两根筷子在手，就变成了在火焰上表演的指挥家。
4: 快吃快炒，你火太小了，你嘴巴全部炒出来了，这个菜你没法吃了。
2: 孜然羊肉，天水特色都得尝一尝，相当有锅气的一个特色美食吧，算是。
4: 用这个铁板，它比较厚一点，省钱的。
5: 炒的时间长了，它滋润透了，全部就渗透了。炒菜的时候就不扒这个锅了。
4: 这还是一锅成菜，主要最大一个就是新鲜。

0: 铁板上下冲洗干净，等待铁板烧热，浇上凉油。何师傅即将要烹饪的就是这里的必点菜品——铁板羊肉。羊肉必须切得薄，大火一烘上去，厚了可不行。快速翻炒，锁住肉汁，这样嚼着才够嫩。天水人下手狠，洋葱碎往铁板上一备，香味窜的比西北风还冲。说白了，吃的就是铁板烫出来的泼辣劲儿。
1: 麻辣鲜香，然后比较可口，也比较下饭。
2: 因为铁板它受热比较快嘛，端上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
3: 还有食欲，很有食欲。

0: 何老板还有一道拿手菜，必须先从这锅秘制卤汤开始讲起。
1: 当时你做过这个厨师的话，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度比较高嘛，盖到铁盆到这个铁板的这个温度控制火的大小，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0: 放入精心搭配的配料，味道到卤汁中相互交融。
2: 这个肥肠啊，它卤制的时候是只用一次卤汤，可以说是我的肥肠还是最受欢迎的。
0: 这些精心准备的前奏，就是为了迎接食客们最惦记的铁板肥肠上场。铁板烧热，让圆滚滚的肥肠在铁板上均匀受热，蒜香压住最后那点脏气味，这才是肥肠该有的江湖气。
3: 来，小心。
0: 油滚滚的肥肠搭配着一口米香，越嚼越带劲儿。
4: 它是一直冒着热气的，这个东西得趁热吃，不然凉了以后它那个东西就味道有点变了。
0: 腰花也是必点的菜品，要想好吃就得看主厨的刀工了。
5: 这是新鲜腰子才有的，这个
0: 去掉腰子的外衣和白色的筋膜，这是腥味的来源。何师傅练就了十年的碎花刀上场，刀锋游走间如风似电，快准狠。
5: 这就是麦穗花刀，一操的话它直接反切，就像一朵成熟的一个金黄色的麦穗一样。
0: 改完刀的腰花在炙热铁板上均匀舒展，滋滋作响的油花裹着配料香气升腾，化作老饕们心头那缕拂不去的朱砂痣，舌尖上萦绕不散的白月光。
1: 这个店开了有13-14年了吧，铁板烧以前开的人做的人多，但是做之前。

0: 俺吃做到最后的可能就也比较少。
1: 黝黑铁板在烈焰中震颤，油脂在凹凸肌理间烙下金黄印记。
2: 你们要不一块吃点？
1: 焦香随蒸汽炸裂升腾，瞬间高温烙出食材的野性。这是黄土地对烹饪最直白的诠释。何师傅用心烹饪出的独特风味，在来往的食客口中留下余香。一把小铁铲和两根木筷子指挥出的序曲，在城市的夜空环绕。烤鱼，大街小巷司空见惯，但是今天介绍的这家烤鱼，算得上是烤鱼江湖里的处女作，吃法特别耐人寻味。

0: 又吃。天水的老字号蓉蓉烤鱼，
1: 这有点烫。
2: 一放假一回天水，我就会来这里吃。
3: 我吃了也基本上也快20年了，
4: 跟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这就是所有特色吧。
5: 这个口感是比其他肉吃起来清爽的香，
6: 让人想吃一串粥就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老板吴建荣一家经营着这家店铺。
1: 得做得好了，得去就打开哦。
0: 老板娘杨丽君和儿子吴浩则是老板的左膀右臂。
1: 鸡肉肠飘辣椒。
0: 吴老板对于烤鱼这件事有种理工男解题的劲儿，30年来一丝不苟，认真执着。
1: 对这个烤的这个方面，他非常的执着，就是认准他自己，亲力亲为。
2: 没办法，你雇一个人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撒料，我废，我怎么废我知道，手法就少一点东西，多一点东西也不行。
0: 妻子从最初的不解到读懂丈夫的执着，最终选择默默支持。
1: 现在就我们家老公来腌，他就来切鱼下料，就是他的活，我负责就是给他把这些前期准备。
0: 鱼选取的是当地的鲤鱼，体大肉肥。吴老板手起刀落，掐头去尾，剔骨分段，整套动作行云流水。30几年反复钻研的腌制配料，让鱼肉充分吸入配料的香味，去腥增鲜。
2: 早上10点钟腌上，到下午4点就要。中间隔上5个小时吧。
0: 对于炭火，吴老板也是带着一个较真的劲儿。炭火点燃必须码放得整整齐齐，这样烤起来受热才均匀。穿串这件事儿也必须有讲究。
3: 没拍了须塞老板的钱。
1: 我穿了的他看不上，看不好的话他就架到烤的炉子上面，他就这样翻了翻，以后他就这个火候就不均匀了，他就不让我穿。
0: 鱼尾、鱼排和鱼鳃必须吴老板自己穿，每一个环节细致入微。
2: 这些就是我自己学出来的，练怎么穿练出来的。
0: 上架开烤，第一个要讲的就是鱼排，猛火烤的焦香酥脆，姜黄色，看。

0: 就馋人。
1: 你看它外面就烤的就特别娇嫩的感觉，但是里面的话就特别软嫩，然后吃起来香甜可口，
2: 刺不多，而且它那个刺是很明显，你肉眼能看到。肉吃完以后，你再去啃那个鱼排，它那个好像口齿留香，也比较好吃。
3: 他们都不懂这个鱼鳃是啥，鱼是鱼鳃的脖子里面的那个鱼鳃，那吃不能吃。鱼鳃咱们起的这个名字是鱼脖子，剁掉，鱼中间再一剁。
0: 对每一个部位精雕细琢的筹备，是味道绝佳的保障。鱼骨香脆入味，鱼鳃则肥而不腻，香嫩适口。
4: 鱼鳃的那个肉皮其实它没有骨头，它没有骨刺，吃起好吃。
0: 鱼尾则是运动最频繁的部位，肉质结实，耐人品味。再加上烤得焦脆的鱼鳍，搭配起来口感绝佳。
5: 鱼鳍烤得比较干的话，和饼干一样，是很酥脆，

0: 炮，则是吴老板的杀手锏。文火熏烤间，鱼炮渐次卷曲，呈玉色莹润时抖落调料，鱼泡鲜嫩爽滑，微颤入口，汁香缭绕，鲜甜在舌尖漫涌，
1: 吃起来很哏啾，就像吃很有嚼劲，而且它也
2: 不少的很，一条鱼一个，两条鱼串一串，越少的东西客人越爱吃，关键少的很，我就来说客人我才卖，生客人不卖。
0: 烤制鱼块要稳住火候，待烤至金酥玉润后撒上调料，肥而不柴，香嫩适口。
1: 鱼肚子跟前的肉，因为鱼肚子跟前油特别多，它那个油的香味直接进到里面去，然后一口下去就爆不出来，那个香味特别爽。
0: 鱼头则要烤至金黄酥脆，焦香四溢。蓉蓉烤鱼家的味道好，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佐料，就是来自中国辣椒之乡甘谷的辣椒。黄土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淬炼出香辣的平衡，柔润回甘，辣意如涟漪漫涌。
1: 这个辣椒的话很神奇，就是它看着就很红很辣，但是它吃起来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特别辣的感觉，让人接受得很舒服的那种。
3: 辣的很有感觉，
1: 对，香辣，
4: 不是很辣，但是很香。
5: 他三年级就不好好上学，他就擅长做这个餐饮，他特别手巧的很，我爸都说了，说他就是那种粗人啊，但是对这个餐饮的这个比较有灵性。

0: 姬昌，四川凉山的高原明珠，坐拥琼海碧波，庐山叠翠，又因海拔高度而晴夜如洗，得名月亮城。月光融融时，围炉而坐的烧烤江湖开场了。火盆炭火燃烧得噼里啪啦，彝族千年围塘石制的粗犷化作肉香壮月的市井诗意。烧烤的油珠子混着月光，皆是西昌的浪漫标签。
1: 过来出差，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天天吃烧烤，很好吃。
2: 原来的话是那种竹签那种烧烤，现在改良了，改成那种网眼烧烤了，这种呢没那么大烟，但反正西昌还是每次来还是要吃这个。
3: 该是从凉山走，以前天气冷噻，然后家里面可能没啥食材，然后就堆一堆火，然后就在就随啥东西都可以烤，因为凉山那种文化就这样子的，随地而坐就可以嘛，就是万物皆可烤。
0: 火盆烧烤的根扎在宜家的火塘里，肉片铺满网眼，烈焰翻腾间焦香裹着辣子，要的就是烈火燎原的野劲儿。张记烧烤开在巷子里的一家老店。
4: 王哥先来哇？
2: 我随便。
4: 要得，肯定先说老板噻，真的呀，是不是嘛？你说，比如我是张记烧烤的老板，叫啥子名字？然后呢，我就说我是老板娘，叫啥子名字？我们都来自四川自贡，或者再加一句，这个更好。脸不要红，正吓人的，咋子不红啊？
0: 异乡人能在西昌的烧烤江湖里站稳脚跟，靠的就是四个字：好吃不？
5: 挺好吃的。
1: 还有第一个上的那个，就是这么长的那个肠，就是烤的脆脆的，然后里面还会留点那种油脂，然后就很香。
0: 张记烧烤的菜单里有两个王炸，第一个就是烤小肠，也是西昌火盆烧烤最经典的菜品之一。猪小肠作为烧烤摊的镇店之宝，每日天未破晓便牵动着张哥的神经。凌晨四点，当城市尚在沉睡，这个骑着小电摩的食材猎人总能抢到头彩。
2: 那个都在那个都在那个打都在打的。
0: 张记烧烤的金字招牌正是用这些晨露未熄时抢来的鲜货铸就。高海拔的地理特点让这里的跑山猪质地紧实，小肠肠壁油脂丰厚，口感弹牙，能够承受高温的烤制。
4: 我腌了我做了的话，可能还吃不出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小肠的香味，晓得不嘛？
2: 要翻得快，要翻匀劲。
0: 大火烤制，快速翻滚。当油脂凝成琥珀坠，玉坠还休的刹那，猛火燎出琥珀色焦斑，外焦里嫩。蘸料简单，孜然、辣椒、芝麻和盐等，搅拌均匀，提香增鲜。咬下去就能听见咔嚓脆响，外层是类似烤鸭皮的酥，中段保留着蹄筋的弹，最内层的胶质层会微微粘住牙尖，渗出混合烟熏的焦香。
4: 也可以，可以，都很好吃，
5: 口感还是挺嫩的，挺好吃的。
2: 每次来必须点他们的小肠。
0: 张记烧烤菜单的另一个王炸就是烤脑花。

0: 新鲜的脑花洗净，去掉有腥味的血管，加上准备好的配料，先放入料酒去腥，细盐、木姜子末、干辣椒面、新鲜的小米辣、蒜蓉姜末等，让原本味道简单的脑花有了多层次的底味。上架慢火烤制，最重要的环节必须加入张嫂独创的秘制卤油。卤油是以菜籽油打底，加上八角、桂皮、香叶、草果这些香料，小火慢慢熬出来的香料油，熬到油色红亮，香味全钻进油里才算合格。盖上盖碗，让张哥构筑的五味杂陈在底火上蒸腾，味道相互交融，奏响了火盆上的协奏曲。
1: 我们有个亲戚就在卖卤菜，晓得不嘛？卤菜那些就很香，但是我当时就想，我说如果用这个卤油来烤老花会不会也很好吃啊？所以说我们就相当于做十年嘛，就是用清油烤，用猪油烤，用卤油烤，然后最终我们就觉得还是这卤油烤来更香。
0: 炭火不能急，得让脑花在烤盘里悠悠地煨着，卤油冒起小泡，蒜末在油里舒展开，木姜子的香气混着肉香往鼻子里钻，脑花早吸饱了各色味道，面上浮着层亮晶晶的油光。再加上增味的鸡精、葱花、香菜提鲜，
2: 还有几分钟。
0: 盖上盖碗，耐心等待，让动物脂肪的丰腴与植物香料的锐利相互制衡，火焰催发的燥与油脂包裹的香循环交替。入口先是烫，接着是卤油的香裹着辣椒的劲儿。木姜子那点儿特别的清新在后头跟着，脑花嫩得像豆腐，又比豆腐多了层肉香，混着油脂在嘴里化开，辣的人鼻尖冒汗了，还忍不住想再来一口。
3: 脑花真的好吃，又很嫩，然后味道都好吃嘞，
4: 跟豆腐一样，有点像豆腐脑，就跟豆花一样，蛮好吃。
5: 我一般不吃脑花的，今天是我第一回，我觉得很好吃。
6: 我平常也不吃，然后我妈今天逼着我吃的，然后她让我尝了一口，还可以，
7: 吃点补点嘛。
8: 你这种氛围挺好的，也不要了。
9: 其实有些时候吃的不是这个食材，因为这个食材其实什么火锅呀、烧烤呀都是这些食材，但是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其实就是讲一个氛围嘛，我觉得就挺好的。
10: 很喜欢用这个来消磨时光嘛，相当于就是。
5: 来，来，老总，
0: 这味道像极了西昌的夜。火盆上跳着惊红的火星子，月光里漾着油亮亮的光，辣劲儿过了舌根，竟翻出点儿被炭火慢慢煨出来的绵软，像是把月亮城的清亮都淹进滋味里。

0: 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在食物资源丰富的今天，想要填饱肚子有太多选择，可烧烤摊前的人群永远络绎不绝，炉火自带热乎气儿，营造出一种安心的氛围，烧烤的香气再一催化，便消解掉了一天的疲惫。临近傍晚，白天安静的烧烤店开始火起来了，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享用烤串，客人络绎不绝，仿佛一个小型的市集。这里是西昌小渔村顺路烧烤，来晚了就吃不着的地方。
1: 该说就是人山人海，
2: 基本就是上前台车嘛，上晚上嘛，
3: 就是风里面的味道，就是烧烤味。
0: 等待烤串的过程中，闻着空气中的焦香，已经成为这里熟客的仪式感了。
4: 每次来都是等40分钟，你两个小时，太恼火了。
2: 都是很正常的。
1: 不是那个。
0: 隔着半条街就把人拽到烟火里。
1: 嗯，是的，是的，
2: 因为
5: 好吃嘛，
2: 好吃嘛。
3: 烤上来之后吃到觉得，嗯，确实有这个点赞。
4: 我是把网约车司机的，那些外地游客来啊，我都是给他们介绍到这个小渔村顺路烧烤。平时休息呢，我也会来这儿吃点烧烤，真的是相当来。
6: 100桌嘛，但是是接不下，不然2-3桌才可以的。烧烤又不比其他的，你要慢慢烤，你要烤熟才能拿给别人嘛。
0: 老板娘陈丽，20年前在琼海边支起烤鱼摊，如今她的烧烤店已扎根小渔村。20年炭火熏烤的经验沉淀，让这家不起眼的小店成为本地人最常光顾的烧烤摊之一。
1: 喂，少四十多口。
0: 顺路烧烤的后厨是清一色娘子军，陈丽领着7-8位女师傅坐镇烤架，多年的磨合达成了行云流水的默契。每晚上100桌的客人，算账就成了头等大事。陈丽的儿子何帅就成了他最好的帮手。计算器按键在他指尖翻飞如蝶。这是顺路烧烤少东家特有的结账韵律，每串烤签对应的数字在指尖跳跃间毫厘不差。
1: 你儿子算账有点厉害哟。
6: 你要哪天我银行都说你，他们银行经理都没得他算得快。
0: 西昌人喜欢吃烤鱼，鱼片自然不能错过，每一口都来自琼海的馈赠。
7: 烤鱼片，它这个鱼片是比较薄，而且的话就感觉很新鲜。
1: 就是他们有一种很特殊，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其他地方烤不出这个味道。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味觉之谜吧，其他地方像成都根本就吃不到这种鱼片的口感。
2: 因为琼海的水好嘛，养的鱼也好。
8: 我们吃着琼海鲫鱼，就是也它有一股独特的甜味。
0: 琼海不是海，却有着海一般的辽阔和蔚蓝，碧水秀色，草茂鱼丰。作为四川的第二大淡水湖，这里得天独厚的水质就像一片天然渔场，没有过多的人工干涉，鱼类丰富，鱼肉肥美。陈丽家的烤鱼片用的是琼海的花鲢鱼，口感细腻，肉质紧实，遇到火烤也不易散碎。选用鱼背部和腹部的肉，切成2毫米左右的薄片，把切好的鱼片洗净之后，再来一场简单腌制，在盆中放盐增加底味， 味精增香，淀粉增加鱼肉的口感，加入蛋清让鱼肉更加嫩滑。没有过多的香料，尽可能的保持鱼肉的原汁原味。一片一串，鱼肉纹理清晰可见，表面散发着自然的光泽。下午四点，老板娘要赶去店里，一场硬仗已经蓄势待发。陈丽带着她的娘子军们全副武装，双手在炭火和烤串之间飞舞，一刻也不停歇。鱼片滑嫩，火候要适中，不能太猛。刷油翻转，防止鱼肉粘连。鱼片吃的是一个原汁原味，调料也很简单，
6: 就是盐、鸡精、海椒面、花椒四样，没有其他那些啥子孜然啊，那些这样粉那样粉的，我们这烤的都是原汁原味。
0: 鱼片肉薄，在烤架上滋滋作响，表面迅速收紧，很快就被烤得香气四溢。从上架到完成只需要2分钟。喜欢吃辣的朋友撒上辣椒粉，便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鱼片。
5: 54，54。
1: 它这个鱼肉那个鲜美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用那个佐料捣出来的，就是个肉加盐加辣椒的味道，就很自然，
9: 没得那个腥味儿。然后第二是感觉就是很嫩嘛，吃起很鲜，然后也很入味儿。
2: 它的烤鱼片麻辣鲜香嘛，很好吃的。
10: 可能是他们不有啥子独门配方吧，结果呢，我就只能这样说了。这不用，
5: 好吃得很，
10: 好吃，非常好吃啊！
5: 还有那个琼海小虾，哎，也还不错。
0: 琼海虾一寸多长，全身透明的琼海虾呈金黄色，在炭火的简单烤制下，变得更加焦脆。虾壳烤。

0: 的色泽红亮，虾肉透过壳清晰可见，散发着浓郁的炭火香气，让人垂涎欲滴。一口咬下去，壳的焦香和肉的甜味在口中弥漫，味道够足。
1: 就是你能吃，然后感觉到比较香，香味都比较足。
2: 炖这么久还是比较汁的噻。老北京的生活噶越来越好了，不然哪有钱吃烧烤嘛？对吗？哥。
0: 谈笑的客人，忙碌的娘子军，这里就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哇，
3: 我感觉我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但是大家每个人都是这么放松的。
4: 哎，开心嘛，大家都活得开心，就像今晚上一样，我几个知己在这儿喝酒，我真的安逸。
5: 点兄弟。
0: 在琼海边吹着小风的夜晚，一张桌子，几位好友举杯共饮，这就是平凡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刻，这就是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热辣慰藉。离开西昌，一路向北，来到位于成都西部的一个小镇，在田野的静谧与安宁之下，藏着一份不为外人所知的烟火滋味。一把把竹签小串诱惑着整个小镇的食欲。每逢傍晚，这里变成了小镇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
6: 我是从成都专车过来吃这个烧烤，
7: 人多啊，外头车都停不到，我们都停到那儿外头的街上的。
8: 我们觉得这儿的味道啊、厨啊、环境啊也非常巴适，
9: 然后每个朋友来都是好评。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
10: 相当哇塞，爱吃就吃大嫂烧烤。
0: 大嫂烧烤最初只是一个小摊位，经过24年的时光打磨，如今已经成长为人气超高的烧烤小院。这位混在人群中忙前忙后的，就是大嫂烧烤中的大嫂，前厅后厨两手抓。这位驻扎在烤炉前的，则是大哥，也是店里的金牌烤师。
11: 你金牌烤师你不来？
12: 开玩笑，自吹的。
11: 自吹。
12: 金牌烤师。金牌烤师。
0: 条条牛肉，大嫂烧烤最受欢迎的王牌。
13: 大嫂，把牛肉给你拿过来了。
14: 好。新鲜的嘛，每天都给你拿新鲜的。
15: 就是我这儿必须要要求巴适。
14: 就是。
12: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合作，他也是我们街上出名的黄牛肉。
15: 哦，对，就是。
12: 他们做生意也讲究诚信嘛，大家性格都差不多。
0: 牛里脊几乎是整头牛身上最为细嫩的部位，去除影响口感的筋膜，口感更加嫩滑。
14: 中间全是瘦肉，它就没得那个筋膜，烤起吃的时候口感很好，又嫩。
0: 切成厚片，裹在毛巾里，给牛肉来一场按摩，这是为了排酸，进一步提升牛肉的鲜嫩程度。

0: 处理好的牛肉，肉质细腻，纹理清晰，自带一层天然油脂。用最普通的调料混合成的家常川味，是大枣的独家秘方。崇州人的日常饮食重在香而非辣。大枣精准调味，用温和的香辣塑造人们记忆中的回味无穷。
1: 排了名字没有？排了名字
2: 没有？啊，排了吗？啊，前天找我一直坐到，坐到过来讲一下，这是好处哈。
3: 要排到七点过，那都是今天能排的。
4: 啊，这也就是前面排的，你看嘛，排二十几桌了。
2: 排了好多桌嘞。
4: 二十几桌了。
0: 还没到晚饭时间，客人已经开始陆续签到。大枣烧烤的规矩，不能电话预约，不能线上排号，真人到场写下名字，留下电话，方才签到成功。一声号令，点菜仿佛一场百米赛跑，争分夺秒。不要犹豫，快、准、狠，这是拿串的基本要素。要是慢人一步，就又要等上好久。油刷扫过牛肉，油脂在肌理间织起黄金盔甲。当高温来袭，油膜化作盾牌，抵御水分蒸发。此时留存下的每一滴肉汁，都将成为舌尖上的暗油。撒上四川的基础调料后，再淋上一层熟的菜籽油，以油锁油，沸腾的油分子裹着麻辣鲜香，以香锁香，方成这口穿越烈焰仍柔嫩多汁的江湖绝学。
5: 这个牛肉那个油很香，就是很好吃。
6: 这个牛肉就跟从那个牛身上啃下来的一样的，那么新鲜，
7: 味道如胶。
2: 对，
8: 巴适。
0: 天色渐暗，大嫂家的人口密度依旧在上升，引着大家前赴后继的还有一道猪五花。
9: 他如果就是先蒸五花，肥的不要，地方话说叫做三鲜肉，就是一鲜肥、一鲜瘦、一鲜肥、一鲜瘦。
0: 用辣椒粉拌过的五花肉，经炭火激发，油脂与辣素在高温中相互缠绵。

0: 样淋上一层油，让每一丝纤维都蓄满滚烫的肉汁风暴。
1: 你说新鲜，掏出来也可以，来掏的。
2: 大嫂，大嫂，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你表达的挺轻松的了。
2: 开心。
4: 开心。
5: 是有点感触的。有点激动。我的青春奉献给我烧烤。
6: 反正咋说呢，还是小有成就吧，还是挺欣慰的。
0: 凌晨悄然而至，客人渐渐散去，小院里的忙碌也接近尾声。所谓生活，不过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瞬间。
7: 吃饭喽！
6: 吃饭喽！今天大家辛苦喽！

0: 市换上另一副面孔。西塔，一条有着120年历史的美食街，这是沈阳最长的深夜食堂。在这半城烟火中，烤肉占了一半。
1: 来沈阳一定来西塔，然后来西塔要吃烤肉。
2: 有的晚上我们到沈阳都12点多了，就想体验沈阳的这个烧烤、冷面、烤肉，太绝丽了。
3: 夏天基本上一个月得吃20天以上，夏天吃的多。

要说沈阳的烤肉最经典的吃法，一定离不开泥炉。黄泥打造的炉具，盛上通红的木炭，是许多人关于烤肉的最初记忆。

0: 别喜欢喝酒，所以他就愿意吃，也自己随便整一个小炉子呀，生点炭呀，整个小篦子呀，就烤，挺好吃的，就开始就做这个泥炉。
1: 泥炉的经典搭档则是正宗的东北黄牛，通常选用上脑和肋扇两个部位。上脑口感绵软，细嫩多汁，切成大大的薄片，吃起来才过瘾。肋扇脂肪分布均匀，三分肥七分瘦，汁水丰盈，口感绝佳。用高温炭火逼出牛肉油脂，烤至鲜嫩中带有一点焦脆，炭香裹着肉香在烟雾里升腾。
2: 就是泥炉自烤的味道也会比正常那种铁板的会入味一些。
0: 烤出来以后呢，你感觉像焦了，但是它没有焦，它里边是保汁儿的那个。
1: 篦子换成烤盘，五花肉上场。当肉片烤出金黄裙边，辣白菜的加入将让这道美味迎来

0: 扇贝和辣酱在炭火上共舞。米饭的加入又带来一份难以拒绝的诱惑。
1: 特别嫩，然后特别滑，配上这个汁儿，这个酱汁儿非常好吃，就是辣辣的。

0: 在烤肉香气的洗礼之后，绝大多数人都拒绝不了一份解腻神器。
1: 但这个肉特别多，我一挤它那个肉全出来了。
2: 现在酱辣蟹比较盛行，所以我就去边吃边研究，上别人家谁家有呢，就去他家去尝，尝完以后回家再做，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0: 在食物的烟火气中，夜晚总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结束一天的奔波，人们在这里卸下疲惫，露出最真心的笑容。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夜晚，我们才敢放心地把真实的自己交给夜色。
1: 我比较喜欢
2: 我一般我俩都不想喝酒，我说今天挺高兴挺开心的，喝点烧酒吧。
3: 我感觉人生这边很简单，生活当中永远离不开美食，美食不用心情必须去。
2: 这种天气这种环境永远是在官方场合去正常去喝酒要放松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免去一天中工作的压力，这种环境最幸福。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
4: 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哇，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亲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罩。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前十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2: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4: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8: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9: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

0: 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3: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4: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晴好，午后局部有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随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浙闽沿海，今天夜里开始阵雨或雷雨将会频繁出没。31号受到弱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午后雷阵雨天气仍会频发。目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天气形势复杂。明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29号多云，局部有阵雨。30号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31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雷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3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呛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阵雨，26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阵雨，26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阵雨，26到30度。潜江世纪城阴有阵雨，26到30度。萧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阵雨，26到30度。临浦阴有阵雨，26到30度。瓜沥阴有阵雨，26到31度。进化阴有阵雨，26到30度。濮阳阴有阵雨，26到31度。傣村阴有阵雨，26到30度。楼塔阴有阵雨，26到30度。和尚阴有阵雨，26到30度。南阳阴有阵雨，26到31度。弋桥阴有阵雨，26到30度。弋农阴有阵雨，26到31度。晋江阴有阵雨，26到31度。党湾阴有阵雨，26到31度。所前阴有阵雨，26到30度。衙前阴有阵雨，26到31度。城区阴有阵雨，26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

0: 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

生都有歌声陪伴，从出生、成长、恋爱和死亡，欢乐时助兴，难过时。

最珍贵的记忆。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

0: 畜群转去冬季牧场后，留在定居点的老人们闲了下来，查干阿德尔格村的达瓦，约了雀夏和普尔巴两个老朋友来祭拜敖包，为家人和孩子们祈福。
1: 我要是他们在这边经验到还
2: 为什么没有这边经验说这边那么多时候不敢来再做手段没全身的大家是不是全身的大家都不知道。

却下家派两个孙子参加赛马，他志在必得。却下特意为他们举行出征仪式，点燃松枝，可以为马。

0: 带来好运。
1: 他们家在做苦。
0: 迪拉已经骑得不错，缺乏的只是经验。

0: 蒙古人的生活依靠马、牛、山羊、绵羊和骆驼等五大畜，所以酥油代表了吉祥，马奶代表了圣洁。过去人们对出征的勇士也是这样祝福的，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得胜归来。在比赛前，他们向富拔也很信。
1: 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2: 天天要吃东西，讲过营养。像夏天这个季节，每个鸟仔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现在好了好多种鱼了，上面七了八了，上不来了。

0: 三朝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那个每一个也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十九个星期。
1: 夜幕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

0: 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1: 渔火结伴呢，是爷爷拿一辈子传下来，我是属于是接班人啊。
0: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渔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1/3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好，再见，
4: 加油。
3: 好，
1: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0: 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1: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2: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蜡的艺术，一直我在给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那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心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0: 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导演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伟。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

0: 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段，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

0: 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1: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2: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

0: 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
1: 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巨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巨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
3: 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4: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3: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5: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3: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6: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3: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3: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7: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3: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8: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3: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1: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9: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
3: 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

0: 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
1: 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
4: 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召开，
3: 孙旭东在进化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2: 区政协举行青启航青创结对伙伴年度总结暨青创导师扩容仪式，
3: 我区部署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工作，
2: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7次例会召开，
3: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11次主任会议。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市委市政府昨天召开全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飞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迅速行动、科学应对，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工作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高标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江永柱、孙建平在萧山分会场参加会议。
2: 刘飞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在思想上绝不能松，绝不能因为打赢了防御台风八威、白海豚两场硬仗而麻痹松懈，绝不能因为连续作战而产生松劲情绪，切实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迅速进入迎战状态。要清醒认识三次台风累积的致灾风险，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一些，把各项预案和准备工作做得更完备一些，紧盯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大对水毁设施、水库大坝、河道堤防等巡查排险力度，按照时间点要求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做好观潮安全提醒和管控工作。要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科学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要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对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把该转的坚决果断全部转移到位，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做好安置点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和1618救援指挥体系，推动人员力量迅速下沉，全面激活最小应急单元，在防汛防台风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营造防汛防台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进化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以实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在华家店村山洪灾害防范区，镇村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前置防御工作。孙旭东仔细查看该村防汛防台形势图，逐一了解风险点位分布，详细询问坎坡坞水库、小岩坞山塘实时水位、库容调度及巡查值守情况。他还走进村级避灾安置点，实地检查应急床铺、防汛物资和应急药品等储备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要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山体岩土、河道水流等关键动态，精准研判风险走势，坚持早动、快动、小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在祝家村，孙旭东实地查看了祝家溪河道水位和村内水塘清淤疏通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争分夺秒补齐短板，打足提前量。要针对可能发生的河道淤积、沟渠堵塞、低洼积水等问题，提前做好清淤疏浚、全面畅通排水通道。要科学实施河网预排、水位预降，提前腾出防洪库容，从源头降低强降水引发的积涝漫堤风险。同时，要常态化排查村内低洼地带、老旧房屋、边坡坎体、临山临水区域的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逐项闭环整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检查督导中，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坚守在防汛防台一线的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勉励大家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薄弱点位，层层筑牢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旭东还叮嘱大家，在开展防汛防台工作的同时，务必做好自我防护，严格规范作业流程，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本台记者报道。昨天，区政协聚力扬帆，抵达更青年的萧山，青启航青创结对伙伴年度总结暨青创导师扩容仪式举行。市政协副主席毛希浩讲话，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主席汤卫等出席活动。去年八月，区政协深入贯彻区委区政府全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决策部署，创新推出了青启航导师面对面活动，搭建起集成长赋能、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于一体的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年来，区政协组织开展了实地研学、座谈交流、团结联谊等活动30余场次，委员导师以经验和资源助力青年创业发展。毛希浩指出，青启航创业导师面对面活动将政协委员的专业优势、资源优势、经验优势有效转化为服务创业青年的发展优势，找准了好切口，搭建了好平台，取得了好效果，实行一年来逐渐成为政协服务中心大局，助推萧山青年向往之城建设创新委员履职实践的重要载体，值得充分肯定。毛希浩强调，萧山区政协要继续深耕青启航特色品牌，努力将其打造成党委政府满意、青年创客欢迎、社会各界点赞的精品工程、创新工程、青春工程，要贴近需求，精准赋能，针对创业青年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难题，通过一对一、多对一等方式的对接，推进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切实提升青年创客的获得感。要完善生态系统发力，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整合贯通部门、高校、行业协会、产业平台等各方资源，推进从点状帮扶向链式服务的转变，形成多方聚力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要量治并重，双向奔赴，持续扩大轻启航活动覆盖面，吸引更多行业代表性人士参与，汇集更多青年创业群体，注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常态服务率、问题解决率、创业成功率，以99为功的韧劲持续推动活动。

0: 活动走深走实，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回顾了轻启航轻创导师面对面年度工作情况，并为第二批轻启航轻创导师伙伴颁发了证书，五位轻启航轻创导师伙伴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在全市分时段调度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省市会议精神，对防台防汛工作进行再细化、再落实。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抓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江永柱指出，当前台风形势仍在发展变化，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江永柱强调，要抢抓当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等风险区，分秒必争开展风险再摸排、再核实，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和风险隐患要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管控，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员，刚性落实三提前、三避转要求，及时果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加强巡查检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严防人员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严格按照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进一步明确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统筹做好物资储备、队伍备勤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七次例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重点围绕抓开工、抓入桶、抓打铲三个关键环节，压实攻坚责任，优化推进机制，凝聚全域合力，全力打赢下半年项目推进攻坚硬仗，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目标任务，持续擦亮萧山项目推进省市领先名片。区领导施科奇、郭荣参加。
2: 江永柱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我区项目推进攻坚在争先创优、机制创新、结构优化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效，并深入分析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围绕下半年工作，他强调要抓开工提速，全力抓好千项万亿招引落地项目开工，依托区级数字化建设监管看板模块，精准摸排掌握在建项目真实建设状态，实现项目建设动态化、精细化管控，大力推广拿地即开工，力争实现新项目拿地三个月内启动实质性建设。要抓入桶放量，全面推进存量未入桶项目清零攻坚，强化精准指导，破解入桶堵点，抓实要素资金兑付提速增效，用实打实的实务工作量展示项目建设成效。要抓打铲见效，聚焦下半年重点打铲项目，推动项目建设从落地开工、投资入桶向投资打铲、提质增效纵深推进。江永柱要求全区上下要形成全区一盘棋、上下一条心的攻坚格局，专班要当好独办哨，用好日监测、周调度、月例会三级协调长效机制，对各类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消耗化落实。部门要当好助攻手，主动对接属地服务企业，最大限度破除制度壁垒，优化服务流程，创造建设条件。属地要守好主阵地，全力推动项目矛盾隐患就地发现、就地研判、就地化解，以属地担当筑牢项目推进基层根基。会上，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相关情况，各项目属地进行回应，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11次主任会议，听取磨材料小镇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杨月万出席会议。区政府常务

0: 副区长施科奇列席会议。
1: 与会人员听取了区发改局所做的关于模材料小镇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认为，模材料小镇以炼煮企业科百特为核心，聚焦分离模细分赛道，以取得阶段性成效。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谋划有高度，推进有力度，发展有温度，在规划保障、要素争取、配套建设等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聚力提质增效，加快构建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提升集群发展，充分发挥科百特炼煮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打造炼煮引领集群发展的产业格局。要聚焦模材料主导产业，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研炼、补炼、强炼。要聚焦科创赋能，加快构建产学研协同的创新生态，保护企业创新，依托高能级科创平台，扎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运用工作，切实守护企业科创成果。支持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产业基金引导撬动作用，重点支持模材料上下游企业和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小镇。要精准引育留用，加快构建青年向往的人才生态，优化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加大人才政策倾斜力度，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打造活力社交场景，规划引入新兴业态，加速推进小镇客厅、邻里中心、人才公寓等项目建设，建立青年参与治理的机制，让青年融入当地生活。要强化担当作为，加快构建真抓实干的干事生态，进一步强化统筹联动，全力攻坚克难，以更高站位谋划重点任务，以更高标准保障发展要素供给，充分盘活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确保核心任务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高效推进，积极引导炼煮企业聚焦核心业务，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深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协同发展。施科奇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那个这个是甜到了馅了。
1: 跟甘蔗相比，甜打素在甜度方面可能稍逊一筹，嚼起来也有一种类似粗粮的粗糙感，但它却有着一股甘蔗没有的特殊清香，质地也比甘蔗更软，这一点对牙口不好的人很友善。甘蔗是老根甜，而甜打素却是梢头甜，越靠近顶端甜味越足。
2: 这个青的话是刚刚适合吃的时候啊，又甜又鲜啊，那么粗度呢，大家可以看到甘蔗可能有这么粗，它这个只有这么粗点啊，但是口感不输甘蔗。先吃我们的甜打素，到了十月份再吃我们的甘蔗。
1: 夏季收割完的甜打素可以继续留着，因为它还能再次生长。虽然它不会从种子发芽，但通过根系和茎节基部的叶芽还能继续分裂，萌发出再生新茎，适当施肥还能再长一次。
2: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是夏天时候吃的，那么等到这个长大的时候呢，大概是在十月份左右，和我们甘蔗的一个季节差不多，就是还可以再吃一批，还可以秋收一批，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可以种两批。
1: 甜打素喜欢温暖，具有抗旱、耐涝、耐盐碱等特性，由主根、大量侧根及茎基部支撑根组成，而且它的根系数量、强壮程度比甘蔗更为发达，入土深度可达两米以下。
2: 它现在这里有一株、两株这样的三株呢，像这样的小的呢，我们就不要了，啊，大的话嘛，就去的，留好的给它留着。当然也不能每个都要，因为它有间距的，啊，也不能很紧，也不能很紧的话，它的就是容易，第一个容易倒伏，第二个呢，它的甜度啊什么会有影响。它这个根啊是扎在很下面的，下面不容易倒，就是风来了，上面太高了容易。
1: 甜打素的果穗不仅是成熟点标志，而且还能做扫帚，但徐大伯留下它们还是为了作为来年的种子。
0: 那这个是黑了，就是老了，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一个瞬间是老的，这个可能吃，会不会吃不一定。现在我们吃掉的是给它收起来，杀根，而且收装好，到明年那个三四月份给它下去。
1: 同样是种田打素，徐大伯选用种子直接播种，马大姐则买苗移栽。五月底种下的这些小苗，经过两个多月生长，眼下已经接近一米的高度。
3: 像秧的这么粗，就这么大的秧的，种个在里面给你们把肥料和肥，肥料按了起，咱就种了。种了咱们那个个头里，天很没了牛家，咱们就是比这个浇水，浇了还完整。后来嘛，过的嘛，3+4年再肥料，就里面就是像咱俺就这样种下去，那一节了，就是
4: 那一节了
3: ，一个是秋个品种，种大秧子，起码是8月家好了，就要种十种11月干活的，11月份，所以11月份好吃。
2: 因为我们村民自己种的，因为原先呢已经不太种了，啊，经过我们视频，我们去年还前年一直在发，然后村民慢慢的也多种了一点，因为它这个时效性比较短，吃不完如果这里里面全部红掉的话就不能吃了。
1: 甜打素虽然好吃，但是它也有缺点，那就是皮太过于锋利，一不小心就会割破手和嘴，有时候还会割到舌头。而且甜打素的外皮很薄，茎杆又细，它不像甘蔗外皮可以削掉再吃，想要吃到它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
2: 外面它有一层皮这样弄的啊，裹着啊，先给它拿掉，那么就露出来，它其实里面很干净的，外面裹着一层啊，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这里有个节，一般我们切的时候会把节给切进去，留一段空的方便我们吃，因为这个节不太好啃啊，在这里啊轻轻的给它弄一个口子，这样下来安全一点呢，我们这样剥也可以，它可以整块的很容易给它剥下来啊，一般嘛爽快一点嘛啊，我们都喜欢用嘴，就跟甘蔗一样啊，用嘴这样会快一点。那、啊、借个借力点啊。
5: 无论是徐大伯的第二季秋收，还是马大姐的第一批下种，今年的秋天，曙光村的田地里仍然会有甜打素的影子。到时候，他们仍然会和甘蔗一起，让中老年人们重温这款童年的美食，回忆起过去那段甜蜜美好的岁月。
1: 年暑假，我区各地乡村研学持续升温，不少中小学生走出教室，走进乡村田野，近距离学习农作物知识，沉浸式体验农事劳作，在乡土间收获不一样的暑期成长。在新街街道陈家园村天园地方公园，荷塘荷叶亭亭，荷香四溢，一群小学生在研学老师的带领下开启荷花主题研学活动。
4: 那荷叶的颜色有怎么样？有不同的吗？
6: 荷叶有些是青色的，有些是深色的。
4: 对，为什么？
6: 看上去它感觉有点什么样子的，那毛茸茸的，有点反光的，有没有？
7: 有。
8: 课程里面会介绍关于荷花的历史啊，种植啊，或者是荷花的整体它的构成的部分，然后会后面结合 PBL 课程呢，就是小朋友实地来参观，然后会有做关于荷花的那种 DIY 的产品。
1: 在濮阳谢静安研学基地，这里同样热闹非凡，泥塘中孩子们欢乐体验抓鱼，感受泥水间的野趣，动物喂养区内同学们亲手拿着新鲜草料投喂兔子、山羊，化身小小饲养员，真切感受农事生活的乐趣。
5: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丽家园，我们共同描绘。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一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里，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3分之1的谁拉钢丝顶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
4: 加油！
3: 好，
4: 加油！加油！再见！
5: 加油！
4: 好，
5: 加油！
1: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

0: 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1: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2: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岗子，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拉子艺术，一直我在给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你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0: 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

陛下，今晚长安的月光真是明亮招人呐！我自西出来，回家的路太远了，且难免会天黑走夜路。我就想借一些长安的月光带走，不知陛下。

0: 是否安全？
1: 什么？借月光？怎么借啊？
0: 我的斗篷里已尽是月光，不怕回国看不见路了。
1: 哼，这什么幻术？耍嘴皮子吧！
0: 陛下，请看。是漆黑之夜，我还能为整个驼队照亮前路呢。我刚才在天上的时候接到月宫主人的邀请，他要为陛下欣赏月光之美食。
1: 月光之美食是什么东西啊？
0: 陛下莫急，待我为陛下取来。

0: 这是约公主人送给陛下的，请陛下品尝。
1: 陛下，
2: 好啊。陛下，太子刚才的提醒不无道理。
3: 好吧，拿下去，给我大唐的子民尝尝，赏金。
0: 多谢陛下。陛下，我可将您的真身换出，供天下人朝拜。
3: 换朕的真身？
1: 你若胡言，当心砍头。
0: 请看。

0: 小明祝陛下万寿无疆。
1: 来呀，赏重金。

0: 何人当家？
1: 洛州长史苏明，请陛下留步。
2: 苏明，
0: 苏明，你一个洛州长史跑到长安来，想图谋不轨吗？陆同何在？将此人拿下。陆同，你
2: 冯内侍，有些话让别人听见不好。陛下，为了大唐，请您留下。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今日的参天楼，今日的幻术大会，有很多变数，极不可控之事。微臣担心陛下走后，这里会有闪失。
0: 既有闪失，还不让陛下快走？
2: 大唐既是山川明月，也是一家一户。陛下若真走了，这里的黎民百姓、王公贵族及外国使节又当如何？
4: 请陛下放心，我等已做了周密的安排，定保陛下无恙。请您入座，与民同乐。

0: 想干什么？谁指使你的？是公主还是太子？
1: 公主和太子都是忠于天子的，
2: 金吾卫和苏明更是誓死捍卫陛下。
3: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了，事态竟如此激变，不能让天子和姑姑赴参天楼冒险呢。
4: 天子已出宫，
3: 那你还不赶紧调集人马拦住圣驾？
4: 万万不可，若如此便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冠以太子谋反的罪名。再说幻术大会本就是天子执意举行的，请殿下三思。
3: 你是怀疑天子之情？
4: 苏明不敢有此猜测，但天子身边的冯内侍甚是可疑。
3: 苏明，幻术大会上我准你在天子身边随机应变，

0: 是。
1: 听声音不像是幻术，倒像是刺客，而刺客针对的并不是陛下。

0: 怎么回事？公主放心，有我在。幸好陆林风早有防备。陛下，公主和太子的位置尤其重要。 要反复演练，做到快、准，保证万无一失。
1: 是，
0: 弓箭手。

0: 陆凌峰，参见公主。你又救了我，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1: 不敢，分内之事而已。
0: 中秋之夜，你力挽狂澜，大家都看在眼里。今早四名宰相联名上书，举荐你为大理寺少卿，你就等着接旨上任吧。 陛下已经下令拆除参天楼，从此人间再无天外天。今日难得你与我一同登楼，你看到了什么？美哉长安，壮哉我大唐。
1: 这好像是我说过的话。正是，因公主说得好，故铭记于心。我卢凌风，愿以此生报效我壮美大唐。
2: 我叫你来，原本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

0: 狄公语录，
1: 这旧书是后三卷，这是前三卷。
0: 这你这什么意思？
1: 恩师狄公在上，当年您跟我说，之所以不收卢凌风为徒，是因为他年少轻狂，恃才傲物。

您又说，此人心地纯良，天资聪颖，性格率真，心怀天下，是可塑之才。若终有一日他能经过历练，知晓民间疾苦，真正懂得百姓及社稷的道理，便可由苏明代师收徒。今卢林峰才成，朱砂斯了却恩师遗愿，吴明谨遵师命，燃香请缨。

0: 爹，你就让我跟您一起南下吧。
1: 不行啊，爹被贬南州跟砍头无异，我连府中的仆人都遣散了，怎么能让我的女儿跟我去受死啊？
2: 南州虽偏远，但日子没有那么难过，裴侍郎不必过于悲观。
1: 苏无名，你私自离开洛阳本是大罪，现在将功赎罪，还给了你个乾陵城的官，虽然官小，但也是为先帝守灵，你得意了吧？哼，来看我的笑话。
2: 侍郎，现如今喜君是我的义妹，那您就是我的长辈，怎敢笑话您？
1: 既然还认这个义妹，那就照顾好她
2: 啊。一定一定。
1: 好，也用不着你。卢凌风，你现在官升大理寺少卿，我已经不是什么侍郎了，你还看得起我的女儿吗？
3: 只要喜君不弃，卢凌风求之不得。
1: 好啊，我的女儿有了归宿，我这做爹的也就放心了。
2: 听说给了您一个不错的官职，
1: 局县县尉，那也算是官啊。我听说那个地方瘴气骇人，我这把岁数恐怕得头疼疼死啊。
2: 喜君回来这么久，局县的事儿没跟侍郎好好说说？
0: 爹，局县百姓的头疼病已经被姬时公治好了，您赶不上了。
1: 姬时公？
2: 哦，他叫费姬师，是我的门客，之前一直在洛阳解救那些被人面花毒害的洛阳女子，我已经派人告知他您要去，他已到局县给您做先行官去了。
4: 抬进来。是我求鲁班传人丰泰老神仙为您做的，试试舒不舒服。
1: 没想到啊，我裴坚一朝落难，还要靠我女儿的朋友们帮衬着。哈哈哈哈哈哈。停，你们回吧。
2: 我还是想多问一句，参天楼的计划天子知不知情？
5: 其实哪些人喝过长安红茶我并不在意，只是在朝廷之中，这个是公主的人，那个是太子的人，而我这个大唐天子

0: 陛下的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原来以红茶害人，自是可恨，却对陛下忠心耿耿，包括他身边的那些江湖术士，不一定就不能用。
1: 我作为吏部侍郎，该怎样为陛下分忧？还请奉内侍明示。
0: 当然是为陛下推荐忠诚的干才了。昔日陛下为相王时，王元通为相王府长史，现居沙州老家。最近陛下可是经常对我提起这个人呐。
2: 爱卿啊，你说这事很有趣啊。啊，你看这荷花长得真漂亮啊。哎，裴爱卿，
1: 陛下，
2: 王元通忠臣也，辞官这么多年，一直都为朝廷着想，为朕谋划。裴爱卿，你远赴沙州，把他接回了长安，你辛苦了。啊，
1: 谢陛下。天子当然是不知情。冯内侍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他的原名叫冯寒，他和沙司同是张易之的手下，当年天后铲除异己，很多的命案都跟他俩脱不了干系，后来被处以宫刑，又因为揭发有功重新被启用，这一次一定是他勾结沙司蒙蔽了陛下。
3: 陛下若不知情，幻术大会那日他为何试图提前离场？还有陛下是否知道王元通就是那沙司假扮的？
1: 你这都是无端的揣测。现在陛下免了你的死罪，你要记住，不该问的不要问，想都不要想。洛州长史丢了，别最后把脑袋也混丢了。
3: 了然。
1: 鲁凌风，你年纪轻轻的，官居要职，不要和苏武明学，免得我到了南州还要牵挂喜君啊。行了，你们都回吧，但愿后会有期。

你有什么打算？区区一个乾陵城，实在是委屈你了。乾陵清静，白日清扫，入夜读书，岂不美哉？可是，我担心杀死一堂还有余孽，你可要多加小心。你放心吧，樱桃跟我说了。 会一直跟着我，一直保护我，一直。哦，哈哈，好你个苏武明，感情你这是带着红颜知己，享清福去了。我飘零半生了，享享清福不应该吗？哎哎哎。

0: 切都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1: 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发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堂就像一面镜子，一面歌舞升平，另一面……
0: 哎，你是新任的大理寺少卿，就得靠你把那阴暗的一面彻底扫除，让我大唐的天空更加风清气朗。

0: 喂，你喜欢几个？
1: 什么几个？
0: 孩子呀，几个男人几个女。
1: 我苏明当然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了。
2: 不过有的人要辛苦喽。
0: 你是说我还是说你啊？
2: 一起努力吧。

0: 好了没有啊？你别太着急，这幅画像很重要的。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看的？
1: 不是，庐陵峰探破参天楼诡案，击杀杀司，救我大唐天子和万千长安百姓，一战成名。现在很多人家都抢着挂你的画像呢。画像？
2: 何用啊？
3: 去鬼辟邪啊！啊！见过卢少卿。主簿何在？
2: 听说羁押了些案子，共有几起啊？
4: 回少卿，大理寺县羁押案件98760余起。啊！哎呦！卢少卿，
5: 少卿，
4: 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何年间，被誉为天下第一画师的秦孝白受公主之托，入住长安成佛寺，绘制降魔变，为天后祈祝冥福。

0: 起了点睛，可真不往生面朝哦。
1: 是啊是啊，
2: 别出声了。
3: 没事，怎么走了？

0: 论壁画，地狱变已算难，降魔变则更难。据说公主动意已久，可若非请到了秦大师，世间谁人又能胜任呢？啊，
1: 这如此难的壁画，你入寺没几日便基本完成了。哟，这乃神仙呐！
2: 对，
3: 魔王、三魔女、众魔君，那是栩栩如生呀。只是这尚未点睛。
0: 对呀、啊，听说大师已犹豫三日，均未点睛，是在等好时辰吗？
1: 不知可否透露何日点睛啊？我先行几进殿去，也好大饱眼福啊。
0: 对呀、
1: 啊，
4: 是魔王点睛，便有了三魂七魄。一旦脱壁而出，索你的命，
1: 你不怕？
0: 可笑！邪律郎，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5: 大师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1: 大师，大师，您息怒，这邪律郎啊，定是喝多了，
0: 点睛脱壁，狂妄之极。
5: 长安之大，还容不下你一个画壁小儿了吗？
4: 混账！魔王脱壁，必先宰了你。

0: 是协力郎孙吗？也是被挖了肝脏。当时银石墨毙命，前胸中刀，油尖极肋，刀痕深，肝脏被挖，双目惊恐。此前仿若观世道可怖的景象，与前两桩命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刀伤。
1: 如此深长，是被大刀所砍。说准确些，什么刀？就是很长很大的刀。我大唐刀是有四，曰夷、曰丈、曰横、曰末。刀伤横贯尖肋，而且深度非长，只有末刀了。就是末刀。
0: 鲁少卿判断精准，老朽惭愧。
2: 陌刀杀伤力巨大，朝廷控制极严，在关中和中原，尤其是轮值两京的府兵，并不配备此刀。
0: 没错，陌刀多配备于边陲作战的军队，诸如安西军，如何骤信京师？
2: 啊，
0: 死者耳后有刀痕，当时他发。

0: 的详细，全记录在上面了，索取的膏质已包在里面。我怀疑是一种女子用的唇脂，但老朽不懂风尚，所以具体为何种唇脂实难说清。
1: 这是无唇纱，这要多少便取多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召开。
3: 孙旭东在进化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2: 区政协举行青启航青创结对伙伴年度总结暨青创导师扩容仪式。
3: 我区部署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工作。
2: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7次例会召开。
3: 区十七届

0: 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11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市委市政府昨天召开全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飞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迅速行动、科学应对，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工作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高标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江永柱、孙建平在萧山分会场参加会议。
1: 刘飞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在思想上绝不能松，绝不能因为打赢了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两场硬仗而麻痹松懈，绝不能因为连续作战而产生松劲情绪，切实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迅速进入迎战状态。要清醒认识三次台风累积的致灾风险，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一些，把各项预案和准备工作做得更完备一些，紧盯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大对水毁设施、水库大坝、河道堤防等巡查排险力度，按照时间点要求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做好观潮安全提醒和管控工作。要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科学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要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对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把该转的坚决果断全部转移到位，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做好安置点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和1618救援指挥体系，推动人员力量迅速下沉，全面激活最小应急单元，在防汛防台风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营造防汛防台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进化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在华家店村山洪灾害防范区，镇村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前置防御工作。孙旭东仔细查看该村防汛防台形势图，逐一了解风险点位分布，详细询问坎坡坞水库、小盐坞山塘实时水位、库容调度及巡查值守情况。他还走进村级避灾安置点，实地检查应急床铺、防汛物资和应急药品等储备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要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山体岩土、河道水流等关键动态，精准研判。

风险走势，坚持早动、快动、小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在祝家村，孙旭东实地查看了祝家溪河道水位和村内水塘清淤疏通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争分夺秒补齐短板，打足提前量。要针对可能发生的河道淤积、沟渠堵塞、低洼积水等问题，提前做好清淤疏浚、全面畅通排水通道。要科学实施河网预排、水位预降，提前腾出防洪库容，从源头降低强降水引发的积涝漫堤风险。同时，要常态化排查村内低洼地带、老旧房屋、边坡坎体、临山临水区域的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逐项闭环整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检查督导中，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坚守在防汛防台一线的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勉励大家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薄弱点位，层层筑牢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旭东还叮嘱大家，在开展防汛防台工作的同时，务必做好自我防护，严格规范作业流程，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本台记者报道。昨天，区政协聚力扬帆，抵达更青年的萧山，青启航青创结对伙伴年度总结暨青创导师扩容仪式举行。市政协副主席毛希浩讲话，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主席汤卫等出席活动。去年八月，区政协深入贯彻区委区政府全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决策部署，创新推出了青启航导师面对面活动，搭建起集成长赋能、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于一体的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年来，区政协组织开展了实地研学、座谈交流、团结联谊等活动30余场次，委员导师以经验和资源助力青年创业发展。毛希浩指出，青启航创业导师面对面活动将政协委员的专业优势、资源优势、经验优势有效转化为服务创业青年的发展优势，找准了好切口，搭建了好平台，取得了好效果，实行一年来逐渐成为政协服务中心大局，助推萧山青年向往之城建设创新委员履职实践的重要载体，值得充分肯定。毛希浩强调，萧山区政协要继续深耕青启航特色品牌，努力将其打造成党委政府满意、青年创客欢迎、社会各界点赞的精品工程、创新工程、青春工程，要贴近需求，精准赋能，针对创业青年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难题，通过一对一、多对一等方式的对接，推进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切实提升青年创客的获得感。要完善生态系统发力，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整合贯通部门、高校、行业协会、产业平台等各方资源，推进从点状帮扶向链式服务的转变，形成多方聚力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要量质并重，双向奔赴，持续扩大青启航活动覆盖面，吸引更多行业代表性人士参与，汇集更多青年创业群体，注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常态服务率、问题解决率、创业成功率，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推动活动走深走实，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回顾了青启航青创导师面对面年度工作情况，并为第二批青启航青创导师伙伴颁发了证书，五位青启航青创导师伙伴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在全市分时段调度18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省市会议精神，对防台防汛工作进行再细化、再落实。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
全力以赴抓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去领导。

0: 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江永柱指出，当前台风形势仍在发展变化，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江永柱强调，要抢抓当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等风险区，分秒必争开展风险再摸排再核实，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和风险隐患要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管控，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员，刚性落实三提前、三避转要求，及时果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加强巡查检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严防人员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严格按照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进一步明确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统筹做好物资储备、队伍备勤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七次例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重点围绕抓开工、抓入桶、抓打铲三个关键环节，压实攻坚责任，优化推进机制，

0: 按罗凌峰查案日志所记，这马府有诸多疑点。樱桃，
1: 明白。
0: 老人家好。
2: 啊，
0: 我手上有几个小奴，想卖与好人家。听闻这条街上的马府颇为富贵，不知是真是假。
2: 到别的地方去试试吧。 马府的娘子强量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一年前就把府邸的丫鬟仆人全都遣散了，怎么会买你的小奴呢？一年前，
3: 那不正是孙望频繁到马府来依马的时间吗？
0: 此二人有奸情，
2: 哎，不可贸然推断。
0: 大理寺苏明见过马夫人。你是大理寺的？
2: 啊，前来拜访，未穿官服。
0: 那卢少卿为什么没来？卢少卿他忙，所以就派我来了。<笑>那进来吧。问来问去都一样。这些话我已经跟卢凌峰说过了。
2: 你去问他好了。苏某只是例行询问，多有叨扰，见谅。那个听卢少卿说，贵府有好马，
0: 巧了，苏某也是爱马之人，能否？都说爱马，无外乎就是怀疑孙望的死跟我有关系吧。 想看马，你随便去看。我累了，不陪。

0: 恭喜书，戴少卿。
1: 那文书你们看清楚了，确实有个戴字。
2: 有
1: 啊，大理寺戴少卿苏明，见过各位同僚。今日你们谁手上无事，最好是能文能武者，与苏某一同再探鬼市，寻卢少卿下落。怎么，无人愿同往？
2: 虽为代理，可您也是少卿，这大理寺之内只要您点，谁都得听命。只是你要问谁手上无事，这大家可就为难了。
3: 对呀，自卢少卿到大理寺，已将最近两年积压的旧案一一重启，虽已了结过半，但疑难之案颇多，谁不是忙得焦头烂额呀？
4: 哈哈，是啊，别说是鬼市了，就是刀山火海也理应前往，绝不推辞啊。是朝廷俸禄嘛，只是太忙了，还希望您体谅。不过差役呀、暗探呢、您随意调遣。
1: 他们常出入鬼市，极容易走漏风声，还是算了吧。既然大家都忙，那就都忙去吧。

0: 金银，你们谁要是能找到他，帮我把钱要回来，我就分谁两成。
1: 两成？
0: 率先找到此人者，以此金饼为报。
2: 真给钱？你不会骗我们的吧？
0: 每人10钱，你们自己分。
3: 哦，快、哎、呀，你们别抢！

0: 怎么下手这么狠？谁让你跟着我的？为何要偷袭我？想抢我身上的财物？我们才不抢呢！还打你是怕你害我兄弟。我为何要害他？
1: 杀人取赃换钱。
0: 小子，
2: 鬼市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当然有了。
1: 是你们俩帮那个老叫花子救下了这个人。嗯，是啊，是那家伙吹了两大袋子胡椒，又把魔王吹退了。
0: 这叫花子多大年纪了？
1: 挺老的，具体岁数又看不出。
0: 他可有酒糟病？
1: 对，红红的，长得可难看。

0: 果然是你，苏无名。哎，不对呀，我听说你不是守灵去了吗？你跑鬼市来算计我干嘛？
1: 不如此，我怎么能找到你？
0: 嘿，这你们两个小子，还吃里扒外啊？嘿，
2: 拿去吃，拿去吃！
0: 我的，
2: 行了行了，
0: 我好不容易。
2: 老飞，卢凌峰在哪儿？他怎么样？快带我去见他。

0: 随我到大理寺，你可愿意？
1: 愿意。
0: 如果继续留在静无畏，按资历，最晚年底就该被提拔了。可到了大理寺，
1: 无妨。
0: 哪怕一辈子只做小卒，只要能在中郎将身边，郭庄都愿意。来大理寺不是为我做事，是为朝廷，为黎民百姓做事。郭庄牢记，好兄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召开。
3: 孙旭东在净化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2: 区政协举行轻启航、轻创结对伙伴年度总结暨轻创导师扩容仪式。
3: 我区部署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工作。
2: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7次例会召开。
3: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11次主任会议。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市委市政府昨天召开全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飞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迅速行动、科学应对，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工作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高标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江永柱、孙建平在萧山分会场参加会议。
2: 刘飞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在思想上绝不能松，绝不能因为打赢了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两场硬仗而麻痹松懈，绝不能因为连续作战而产生松劲情绪，切实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迅速进入迎战状态。要清醒认识3次台风累积的致灾风险，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一些，把各项预案和准备工作做得更完备一些，紧盯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大对水毁设施、水库大坝、河道堤防等巡查排险力度，按照时间点要求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做好观潮安全提醒和管控工作。要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科学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要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对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把该转的坚决果断全部转移。

0: 已到位。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做好安置点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和1618救援指挥体系，推动人员力量迅速下沉，全面激活最小应急单元，在防汛防台风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营造防汛防台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进化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在华家店村山洪灾害防范区，镇村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前置防御工作。孙旭东仔细查看该村防汛防台形势图，逐一了解风险点位分布，详细询问坎坡雾水库、小岩雾山塘实时水位、库容调度及巡查值守情况。他还走进村级避灾安置点，实地检查应急床铺、防汛物资和应急药品等储备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要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山体岩土、河道水流等关键动态，精准研判风险走势，坚持早动、快动、小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在祝家村，孙旭东实地查看了祝家溪河道水位和村内水塘清淤疏通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争分夺秒补齐短板，打足提前量。要针对可能发生的河道淤积、沟渠堵塞、低洼积水等问题，提前做好清淤疏浚、全面畅通排水通道。要科学实施河网预排、水位预降，提前腾出防洪库容，从源头降低强降水引发的积涝漫堤风险。同时，要常态化排查村内低洼地带、老旧房屋、边坡坎体、临山临水区域的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逐项闭环整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检查督导中，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坚守在防汛防台一线的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勉励大家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薄弱点位，层层筑牢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旭东还叮嘱大家，在开展防汛防台工作的同时，务必做好自我防护，严格规范作业流程，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本台记者报道。昨天，区政协聚力扬帆，抵达更青年的萧山，青启航青创结对伙伴年度总结暨青创导师扩容仪式举行。市政协副主席毛希浩讲话，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主席汤卫等出席活动。去年八月，区政协深入贯彻区委区政府全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决策部署，创新推出了青启航导师面对面活动，搭建起集成长赋能、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于一体的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年来，区政协组织开展了实地研学、座谈交流、团结联谊等活动30余场次，委员导师以经验和资源助力青年创业发展。毛希浩指出，青启航创业导师面对面活动将政协委员的专业优势、资源优势、经验优势有效转化为服务创业青年的发展优势，找准了好切口，搭建了好平台，取得了好效果， 实行一年来，逐渐成为政协服务中心大局、助推萧山青年向往之城建设、创新委员履职实践的重要载体，值得充分。

0: 肯定。毛旭浩强调，萧山区政协要继续深耕轻启航特色品牌，努力将其打造成党委政府满意、青年创客欢迎、社会各界点赞的精品工程、创新工程、青春工程，要贴近需求，精准赋能，针对创业青年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难题，通过一对一、多对一等方式的对接，推进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切实提升青年创客的获得感。要完善生态，系统发力，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整合贯通部门、高校、行业协会、产业平台等各方资源，推进从点状帮扶向链式服务的转变，形成多方聚力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要量质并重，双向奔赴，持续扩大轻启航活动覆盖面，吸引更多行业代表性人士参与，汇集更多青年创业群体，注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常态服务率、问题解决率、创业成功率，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推动活动走深走实，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回顾了轻启航轻创导师面对面年度工作情况，并为第二批轻启航轻创导师伙伴颁发了证书，五位轻启航轻创导师伙伴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在全市分时段调度18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省市会议精神，对防台防汛工作进行再细化、再落实。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抓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江永柱指出，当前台风形势仍在发展变化，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江永柱强调，要抢抓当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等风险区，分秒必争开展风险再摸排、再核实，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和风险隐患要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管控，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员，刚性落实三提前、三避转要求，及时果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加强巡查检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严防人员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严格按照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进一步明确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统筹做好物资储备、队伍备勤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7次例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重点围绕抓开工、抓入桶、抓打铲三个关键环节，压实攻坚责任，优化推进机制，凝聚全域合力，全力打赢下半年项目推进攻坚硬仗，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目标任务，持续擦亮萧山项目推进省市领先名片。区领导施科奇、郭荣参加。
2: 江永柱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我区项目推进攻坚在争先创优、机制创新、结构优化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效，并深入分析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围绕下半年工作，他强调要抓开工提速，全力抓好千项万亿招引落地项目开工，依托区级数字化建设监管看板模块，精准摸排掌握在建项目真实建设状态，实现项目建设动态化、精细化管控，大力推广拿地即开工，力争实现新项目拿地3个月内启动实质性建设。要抓入桶放量，全面推进存量未入桶项目清零攻坚，强化精准指导，破解入桶堵点，抓实要素资金兑付提速增效，用实打实的实务工作量展示项目建设成效。要抓打铲见效， 聚焦下半年重点达产项目，推动项目建设从落地开工、投资入统向投资达产、提质增效纵深推进。江永柱要求全区上下要形成全区一盘棋、上下一条心的攻坚格局，专班要当好独办哨，用好日监测、周调度、月例会三级协调长效机制，对各类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消耗化落实。部门要当好助攻手，主动对接属地服务企业，最大限度破除制度壁垒，优化服务流程，创造建设条件。属地要守好主阵地，全力推动项目矛盾隐患就地发现、就地研判、就地化解，以属地担当筑牢项目推进基层根基。会上，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相关情况，各项目属地进行回应，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11次主任会议，听取磨材料小镇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杨月万出席会议，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列席会议。与会人员听取了区发改局所做的关于磨材料小镇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认为，磨材料小镇以炼煮企业科百特为核心，聚焦分离磨细分赛道，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谋划有高度，推进有力度，发展有温度，在规划保障、要素争取、配套建设等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聚力提质增效，加快构建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提升集群发展，充分发挥科百特炼煮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打造炼煮引领集群发展的产业格局。要聚焦磨材料主导产业，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研炼、补炼、强炼。要聚焦科创赋能，加快构建产学研协同的创新生态，保护企业创新，依托高能级科创平台，扎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运用工作，切实守护企业科创成果，支持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产业基金引导撬动作用，重点支持磨材料上下游企业和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小镇。要精准引育留用，加快构建青年向往的人才生态，优化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加大人才政策倾斜力度，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打造活力社交场景，规划引入新兴业态，加速推进小镇客厅、邻里中心、人才公寓等项目建设，建立青年参与治理的机制，让青年融入当地生活。要强化担当作为，加快构建真抓实干的干事生态，进一步强化统筹联动，全力攻坚克难，以更高站位谋划重点任务，以更高标准保障发展要素供给，充分盘活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确保核心任务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高效推进，积极引导炼煮企业聚焦核心业务，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深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协同发展。施科奇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

0: 暗夜里的炭火从不问时辰，油星迸裂处总有竹签挑起人间烟火，街边总有一家烧烤店在夜晚收集热闹。
1: 喝，来，
0: 炉架上的香气一轮接着一轮，只要里面的炉火还亮着暖着，就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念想。

0: 直绵县，一座位于四川的低调小县城，但这里的烧烤可低调不了。
1: 但石棉烧烤它就是这么纯粹，
2: 因为石棉烧烤源深久远嘛。
3: 石棉的烧烤你晓得是天下第一烧哦，哈哈哈哈
0: 哈哈哈。石棉县的常住人口只有12万，但这里的烧烤店却有400-500家，烧烤大师们在这里各显身手，各式各样的焦香让人尝不过来。在一群老江湖面前，一家年轻的烧烤店要想崭露头角，必须得有点过硬的本领。
4: 我都在吃第三次烧，
2: 新鲜或者烤的味道各方面都有特色。
5: 小娃儿就是，他们呢觉得这个吃起又好吃又健康，然后还有卫生，就每次我们吃烧烤都选择他家。
6: 真的好吃，反正你跟这样子我都喜欢吃。这个地方的那个烧烤确实带一帮人。

0: 当时得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出乎意料之外。我晓得，我感觉上当时去参加的时候，我感觉上我们的菜品，因为都是比较创新的，我就感觉上我们要得奖，结果真的就得奖了。
1: 靠着对技术的钻研，西点烧烤逐渐有了现在的红红火火。
2: Hello， 哎，快坐啊你们。
0: 刚开始我们每天只接待到六七桌客人，其实当时不挣钱啊，都不挣钱。微服好了，你慢慢慢慢要去做口碑啊。
1: 要说店里的招牌，还得是不同于常见烤法的五花肉。
3: 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4: 他们五花肉很大一片，然后喜欢那五花肉就能够四面最大的五花肉。
1: 西点家烤五花肉的一大特点便是大。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切成接近手掌长度的大厚片，是常见小串五花的几倍大，但吃起来却不会有丝毫油腻。
0: 菜品的话，主要是我老婆她在研究啊，我就负责烤。
2: 你喜欢不吃的，然后就有些蔬菜，一些就不喜欢吃的，就想说，哎，把它烤一下，尝试一下，你会觉得烤出来它口感也不一样。
1: 石棉县的烧烤口味重，料放的也够狠，但选用的都是干料，香而不油。尤其是足量的干辣椒面，只这一味便足以狠狠压制住猪肉的油腻。再大片的五花也只能在这样的香料中选择沉浮。通红却不见明火的炭，不遗余力逼出猪肉的油脂，肥肉逐渐缩小，肉皮也逐渐紧缩。

0: 有些喜欢吃的稍微干一点，牛肉稍微多烤一下。像我们这种胖子就比较喜欢吃的油腻一点的话，就这个锅心只要焦黄就可以了。
1: 继续烤下去，五花肉进一步蜷缩，瘦肉变得干脆，肥肉变得酥香，肉皮开始卷边，显现出象征焦香美味的曲线。但整块五花通体金黄，不带一丝焦黑，这便是这位年轻烤师追求的境界。
2: 听到这个大五花肉的话，做得好好，肥而又稳定，
3: 烤的外焦里嫩，反正很舒服吃劲。
4: 这五花肉你看嘛，晶莹剔透的，一咬一口油。
2: 而且他把那个油哈，他基本上都得烤掉了，就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1: 体会过石棉人对香辣过瘾的偏爱，让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石棉人生猛的一面。
0: 这个菜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好多客人觉得看到比较吓人，然后不敢吃，但是他们尝试了之后就觉得还可以。
1: 牛蛙完美的肌肉线条勾画出的是一场味觉革命的符号。烤前同样要先腌制入味，但相比于五花肉要多加一味姜去腥，再加食用油保护牛蛙的细嫩皮肤。当牛蛙被架上烤炉，这副完美身材需用大火烤制，才能保持肉质紧实，肌肉才能在高温中绷紧成古希腊雕塑般的诱人线条。
0: 它的屁股和它的腿在开始退骨了，在骨肉分离了嘛，那个时候就加口感最佳的时候。
1: 这样烤出的牛蛙，外层金黄焦香，内里还留有充满野性的汁水。
4: 没得其他地方吃到过这个烤的牛没哇？
5: 麻的香香，嚼的这脆骨还是倍倍的香，
6: 很有灵魂，吃的很有感觉。
7: 还需要提高点儿，就是烤的时候那个肉质更细嫩一点儿，稍微这个还有需要提高一点儿哈。
4: 好，
7: 味道是很好的。
4: 谢谢谢谢，我就
7: 你们这个可以不播嘛哈。
1: 烤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老板烧烤时的小秘诀？每根烤串都焦香十足，却从未被浓烟环绕。
0: 我们不喜欢这个烟熏味，烧烤上有调料，有水，有油，它这种混合下去，一下冒起来那个烟子，它烤在烧烤上时间一久的话，它就是有一种烟臭味。吃起就是很重的那种烟臭味。我们中间会放一个鼓风机，把这个烟子吹起走。
5: 这个岁数了哈，我们还能吃得这么香，这么美味，真的很感激。这个是要什么？
1: 还是小片儿？牛蛙要微辣还是麻辣？烧烤要不要有烟熏味？这是一个人
8: 父母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成数十载风雨，数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

0: 大理清澈洱海，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在大理白族人的语境里，有的食材高端到根本就不需要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欲。
1: 最金黄的地方了，
0: 那么咱们就生他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独特处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所以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
2: 这个猪肉是嚼着入香，好吃，筋道，
3: 一看就是方方正正的，跟烧包一样。我那啥不点这名字是怎么来的？
2: 专做馄饨。做的专一的点儿，
0: 沸水下锅，不同形状、不同馅料的大馄饨在锅中翻煮，海味鲜味尽数收罗。老鱼盯着馄饨，把握最后的出锅时机，大勺落下，盛入小锅中，热气腾腾，肉馅饱满，汤汁鲜美，胡椒粉刺激嗅觉。
4: 我觉得鸭蛋馅儿好吃，
5: 非常好，也非常特别。这是第一次吃到这样馅儿的馄饨，而且给人很惊艳的这种感觉。
6: 因为跟家里面不大一样，家里面包的也比较麻烦一点。
0: 性格外向的退伍老兵，爱调侃，爱聊天，风风火火，性格直爽。
2: 现在吃了吗？是不是？
3: 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精神。
7: 就是从一开始的纯食客，现在就是已经成为，就是算是朋友了吧。
0: 招呼完中午的客人，社牛的于老板难得的悠闲，
2: 真香。基本天天在这儿吧，天天守着这店。哎呀，说起来心里也是挺难受的，也挺委屈自己的。你们要是不亲力亲为的话，可能也没有到现在，可能很快就失传了。
3: 先等一开水烫一下。
0: 饮过茶，老板心情大好，亲自展示起了套肠。套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肠子滑腻本就不易持握，要将小肠整根放进大肠，更是考验耐心。
3: 这肠肚子破了，你看没有？得把它塞进去。
0: 套好的大肠增加了口感层次，却还是半成品，需放入锅中卤制。架炉烤肠，再放入微波炉，这是本地人青睐的烹饪方式。烹制好的大肠呈现腐乳色，外部焦脆，内